0: 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4: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3: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金鹰955，粽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0: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洲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
1: 文明相伴，青春向上。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
0: 网友 Tim 分享说，世界很大，但此刻你只需要关心3件事：今天的天气、早餐吃什么，以及对自己好一点。
2: 网友方宝想对你说，心怀热爱的人生命中始终都有一方净土，那一团叫做热爱的火焰让他们的心永远年轻。你只管保持热爱，向光而行，自会有水到渠成的惊喜。早安。
3: 网友 Kiki 说，今早在2号线银湾镇站遇到一个小女孩给妈妈打电话，声音稚嫩却坚定。妈妈，我今天自己坐地铁去上学了，我会像爸爸说的那样做个勇敢的小英雄。挂了电话，她挺直腰板，像个小大人一样站在那里。我看着她，想起那个为了梦想孤身来到长沙的自己，那份初心不就是这种无所畏惧的勇气吗？

0: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开始今天节目之前，让我们先一起回忆一下，你上一次觉得心跳加速是什么时候呢？你看到的对方可能是你喜欢的人，是朋友，甚至是陌生人。我自己就有过陌生人的经历，在和另一个人迎面相遇对视的刹那，发现心跳漏拍，也不一定是加速，可能就是停跳了一拍，所以难忘。我想这个时刻是你突然觉得自己在恋爱的感觉，而有这些时刻还真的不一定发生在恋爱的关系里。今天想在节目里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那些让你心跳加速有恋爱感觉的时刻。我是王佳，欢迎来到佳人有约。

每个心跳的理由都不一样，有些心跳呢是对方懂你的欲言又止。比如我看到有位叫做燕的朋友，他说高中时暗恋了他3年，在毕业晚会那天，我终于鼓起勇气跟他合影，拍了第一张，发现光线不好，可是有点不好意思再拍了。结果他低下头对我说，我们再拍一张吧。

0: 有些心跳呢是陌生人的偶遇。
1: 北京时间早上8: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0: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0: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8: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
7: 文明相伴，青春向上。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
9: 网友风云别说，别担心，现在的辛苦都是在为你想要的未来铺路，再坚持一下，再努力一点，你想要的时间都会给你。早安。
10: 网友冯西西想对你说，青春的意义就是在最能吃苦的年纪拼尽全力去追逐一个闪闪发光的梦。早安，今天也为梦想全力以赴。
11: 网友无声告白说，最近了解到5月天的演唱会要开始了，突然想起大学时和寝室的兄弟们去 KTV 过生日，最后几首歌必定是五月天的歌曲大合唱，那种又蹦又跳把嗓子唱哑掉才够痛快的大学生活竟然已经过去16年了。如今我们都已经当孩子他爸了，距离遥远，但幸好这个时代有手机让我们每天都在分享生活，仿佛依然还在一起，从未离开过。

0: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既然说到心跳，我觉得心跳的理由原因不一样，那解读当然也不同。有一些心跳是意想不到的，偶像剧的桥段。我看到若曦，她说毕业设计的答辩快迟到的时候，偏偏教学楼在校园最远的地方，就随手拦了个骑车的男生问他能不能送我。那个男生一路狂飙到教学楼底下，末了笑着跟我说，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剩下的学姐自己要加油哦。那一瞬间我以为自己是偶像剧的女主角。很可爱的一个发生在校园的细节。我常想，一个人唯有始终有一颗年轻的心，大概才能感受到心跳的那个瞬间吧。所以回忆一下你上一次心跳是什么时候，如果是好多好多年前，那真的有一点小小的遗憾。我想跟你听这首歌，王菲的《匆匆那年》。歌词里说，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平和怀缅。
5: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

有些心跳是一击即中。那讲说住的那栋楼漏水了，大家一起排查是哪家漏水的时候，26层不认识的小哥哥一打开门，我就一下被击中了。等他戴上眼镜的时候，第二次被击中。有有有

江有约跟你分享很多人曾经历的心跳瞬间，有些心跳只是一句话而已。舒培说，大一在舞蹈学校兼职行政，老师家的男孩子突然跑到我面前，摸摸我的裙子说，姐姐你怎么这么漂亮啊，然后就跑到妈妈身后看着我，那一刻竟然害羞地红了脸。

欢迎你分享你的心动时刻，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是王佳，希望在节目里能够听到你的心跳时分。

0: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
1: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
2: 文明相伴，青春向上。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
3: 网友小贺说，清晨的闹钟不是催你赶路，而是提醒你，你又多了一天，距离自己的目标近一点，别慌，一步一步来，时间看得见。
4: 网友程想对你说，你不必光芒万丈，但请始终温暖有光，哪怕每天只进步一点点，也比原地踏步强得多。早安，为梦想早起的人。
1: 网友林中有森说，作为一名在马栏山工作的程序员，我的生活大多是两点一线，但最近我发现了一个治愈的瞬间，每天早上在5号线归塘站，总能看到一位环卫阿姨在等红绿灯时对着路边的野花微笑。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无论生活多忙多累，只要心中有光，就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到诗意。长沙不仅有快节奏的奋斗，也有慢下来的温柔。别问

0: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不管是谁，我们总仰仗陌生人的善意，这是来自电影《欲望号街车》当中非常经典的一句台词。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讲心动和心跳时刻，不一定是针对那些后来真正跟随我们进入恋爱、家庭、婚姻的人。人这一生有多少多少的瞬间组成，当你不计时间、不计地点，在任何一个感受到心跳的瞬间，你都将无限接近坠入爱河的感觉。甚至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最容易令人心跳，因为此生擦肩而过，你们将或许再无交集。就像另一句诗里所说的，这世上真心话本就不多，一位女子的脸红胜过一大段告白。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如果还能保持心动、保持恋爱的感觉，请你务必抓住。甚至有人说，心一跳，爱情就来了。

Lucy 说，十几岁是第一次看到三十几岁的他，忽然就心慌到窒息的感觉。二十多年过去，当四十岁的我看着五十多岁的他，才知道当年的心慌是心跳过速的结果。现在看到我的他，依旧犯当年的老毛病。听起来是一个多甜蜜的烦恼呢。

印尼塞尔说，在巷子口遇到狗不敢走过去，迟疑迈脚边缘，路过的男生说，走吧，我陪你过去，有一刻被保护的心动。田里子说，他提前为我准备了电影票，回到过去拥抱你，在大厅等发小的时候，猛地一转身就看到他张开双臂迎接我，那个大大的拥抱，那一个瞬间让我的心开始跳动了。很有可能这个拥抱就改变了发小这个关系的定位。我们感受心跳，也不吝啬以自己的方式制造心动的时刻。家人有约，今天想跟你分享很多人曾经经历的心动心跳的时刻，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瞬间，由一个什么样的人带来，有的时候是很奇妙的氛围，而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在解读。我是王佳，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端午消费享贴心，农行网捷贷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7: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洲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
6: 文明相伴，青春向上。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
8: 网友戴维分享：生活不是选择题，快乐才是参考答案。把每个清晨过成限量款，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9: 网友敏敏同学说，比起结果，我更在乎你是否尽力。早安，那个在书桌前挺直脊梁的少年。
10: 网友追忆者说，今天和三个室友一起坐2号线去长沙南站，我们拖着行李箱，背着装满回忆的书包，一路都在说笑，却没人敢提离别。地铁驶过桂花路报站下一站长沙南时，老大突然红了眼，说我们未来一定会走花路的，以后每年夏天我们都回天马学生公寓美食街逛吃。我们四个用力点头，在人潮拥挤的地铁里心里暗暗拉了钩，原来最

0: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5: 苏说到心动时刻，曾经骑着他的电动车载着他，他突然伸手到前面来，我以为他要抱我，突然心跳加速，结果呢发现他是拿手机，现在他是我孩子的爸爸了。原来说的是年少时候的一段故事。你知道骑机车的时代呢，真的是有很多心跳瞬间发生的，所以有一个小小的误会带来的心跳的前奏，理所当然也很值得分享，刚刚好算这一首歌的节奏。

WA 说，在英国剑桥读书的时候住当地家庭，家里有个儿子跟我差不多大，在整理完花园后，我们就坐在书房听他用英伦腔读书给我听，那一刻很心动。涛说，四年了没有心动过，那次看到他戴着帽子拉着行李箱来医院找我们主任，真的心动了。我想心动是一种感觉，而不是外貌。而心动那部电影，我也是看一次心动一次。说起来，真的有一部电影就叫做《心动》，他写了三个人之间成长纠缠的故事，时间见证和沉淀下一切，唯一带不走的是那些心动的时刻，甚至是在每一个想念的天空和云朵当中被记录下来。

HUME 说，我不知道该如何逗他开心，只能指着可乐瓶子上的土味情话跟他说，你知不知道你笑起来很有杀伤力啊。他反驳说，你才有杀伤力。我说，因为你一笑倾城啊。他说，你这个笑话好冷，然后就笑了。那个瞬间看到他的笑容，我很心动。严默说，校招的时候他大我25岁，我很心动，那一瞬间激动地跟舍友说，这个人我喜欢，然后就变成了爱，再后来就是无尽的等待和失望。但是没关系，他就是那个让我心动的人。我想在今天节目里听了很多人心动心跳的那个时刻，你会发现这个话题当中好像结局只是赠品，重要的不是你跟你心动的对方是否有故事有结果，而是他曾经带给你的那一刻

无人可以取代，而唯有心跳加快甚至漏拍，你知道，那证明我们仍然有爱的触角和能量。所以我喜欢研墨的这一段故事，不管结局如何，最真实的情况就是他真的是那个曾经让我们心动的人。如果这样的人曾经出现在你的人生里，不必在意结果，要谢谢他带给你的那个瞬间。我是王佳，希望你很快有属于你的心动时刻。谢谢收听佳人有约，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到了。
3: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9: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10: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11: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0: 清音九五，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12: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13: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

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Oxygen.
1: Music.
2: Music.
3: That's the love ever. That's the love ever. Noise.
4: 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天很多人已经开始在返程的路上了。当然呢，也有很多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今天是你最后的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呢？好好休息的时间。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说前两天没有怎么休息，为什么呢？因为一直在追球赛，对不对啊？世界杯开打，很多人就白天黑夜一直沉浸在足球的热情当中。大家这两天除了看球，除了出门旅游，除了在场上看雨，来感受一下这种非常湿润的夏天。最近这段时间，这两天有没有吃到一些场上让你非常难忘的美食呢？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学校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中国铁线花语香兰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9: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1: 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端午节的时候，如果你最近有坐地铁的话，你会发现在地铁上面大家都是一个非常小的行李箱，甚至一个双肩包就可以解决三天的假期。还有很多人在网上说，说这样的假期可以多来一点，再也不用去搬大行李箱，背上双肩包就可以去到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

0: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六幺八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十七 Pro 手机，到访您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我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艾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古物话端午。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临春琵琶山鸟图页。我们都知道，宋徽宗的个人审美趣味主导了北宋后期的艺术风格和走向。他不仅要求作品在造型上的准确和严谨，还将极为个人的一种审美需求注入到了花鸟画里，那就是对诗意的提倡。它既是一种更为精致，同时又饱含了生命温度的美学。比如今天这幅来自于故宫博物院的临春琵琶山鸟图页，盛夏时节，硕大的琵琶叶和饱满的果实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魅力，莺飞欲起，宛然欲活，小鸟立于枝上，伸出尖细锋利的嘴巴紧盯着爬在琵琶上的蚂蚁，生动细密的构图使画面富有浓郁的生活趣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仅有20多厘米的小幅画作，小鸟的娟秀形态、光洁羽毛，甚至是蚂蚁的头尾足须，都是清晰可见，令人惊讶。其实在当时的宋代画院里，虽然有一些画师的名字已经不可考证，但他们用画笔捕捉的生命却依然生动。特别是花鸟画，大多尺幅较小，设色清淡，笔法精工，

0: 不再是复杂的整体取景，而是有选择的从某个角度或者是某个局部细致经营，一种含蓄的绘画风格就这样慢慢形成了。可以说，在严格的徽宗趣味统治下，北宋末期的绘画艺术没有走向衰落，相反，一种前所未有的秩序感和生命感游走于画面。透过绢布扑面而来的生命感，似乎可以触摸到这些弱小生命的温度。这样的趣味一直延续到南宋，一度成为宋代花鸟画的标志。又过了800年，当我们再次翻看欣赏时，他们仍然是鲜丽如新。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迎春琵琶山鸟图页，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端午消费享贴心，农行网接待，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粥好了。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3: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4: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3: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4: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3: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4: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3: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1: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1: 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假期最后一天，今天迎来了夏至，来到了我们一年当中白天最长的时候。但是这两天如果您看天气预报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在长沙温度并不算很高，但是湿度却是非常大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0: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1: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金鹰95粽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4: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洲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5: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一口入魂，端午里的限定美味。
1: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啊。昨天啊，前天呢，吃完了辣辣的午餐晚餐，今天给你分享的是咱们长沙特色的米粉，适合你。

你早上吃的全能店哦，这家店叫做剑松米粉，在烈士公园，是老长沙非遗老牌的早餐正餐全能店。那地址呢，就是在开复区烈士公园旁边居民区沿街的门店，也就是烈士公园东门周边，老长沙核心生活区那里。那环境的特色呢，就是这里呢，应该算是深耕了长沙30年的老牌米粉老店了，藏在烈士公园旁边的居民楼里，是几代老长沙人童年的味道，没有网红包装，也没有广告宣传，靠的就是口碑，本地人从小吃到大。门店呢是典型的老长沙临街小店的风格，比较朴实和干净，温馨比较接地气。店面不大，但是收拾的比较整洁。那操作台呢透明干净，食材摆放也比较规整，让大家感觉吃的很放心。店里最多的是周边老街的居民，晨练的一些本地的朋友，还有专程打卡的吃货，所以烟火气比较足。我觉得端午小长假逛完这个烈士公园，打卡老城的风光，顺路来这里吃一碗地道的老长沙米粉，那氛围感会直接拉满。门店全天都是营业的，早中晚餐都适配，无论是早起吃早餐，午后简餐，还是逛吃过程当中补充一点能量，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感受最纯粹的老长沙烟火气里的宝藏小店。那里面呢其实有几个粉要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叫招牌脆哨肉丸粉，这是他们店的一个招牌，也是必点的爆款，也是老长沙米粉的经典代表。汤底呢是每日现熬的大骨浓汤啊，铜骨会慢炖数个小时，汤色是乳白浓郁的，鲜而不腥，清淡回甘，拒绝这个勾兑这个汤底，原汁原味啊，超级滋补。那米粉选用就是长沙本地新鲜的原粉，口感比较顺滑软糯，劲道比较适中，不会软烂坨粉，嗦起来呢口感也是比较好的啊。配料是店内的独家特色啊，手工炸制的脆哨，肥瘦相间，炸的金黄酥脆的感觉，香而不腻。手工打的这个肉丸也是紧实 Q 弹，肉质鲜嫩，满口都是肉香。那它的这个汤加上这个脆哨加上这个肉丸葱花酸菜，配料很丰富，层次也比较饱满，一口汤，一口粉，一口脆哨，新鲜入味，清爽不油腻啊！端午吃起来比较的温润养胃，老少皆宜。那第二个要推荐的，当然就是我们老长沙非常经典的肉丝圆汤粉了，这是属于清淡百搭款，这是专门为不吃重口的食客朋友们所打造的，也是没有太多的调料，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骨汤的原汁原味。那新鲜的瘦肉丝鲜嫩没有腥味，米粉顺滑入味，整体的口感是清淡鲜香，也是比较养胃的，非常非常适合老人和小朋友，口味清淡一点的游客。端午出游吃多了这个重口的香菜，这一碗原汤米粉非常的清爽解腻，非常的舒服，简单的食材能吃出咱们长沙最纯粹的老味道。那除了这两个粉之外的话，我觉得要给大家推荐一下他们店里面的招牌芝士奶糕，这是他们店当中的隐藏的爆款的甜品啊，是老长沙复古的创新小吃，搭配端午出游的清爽甜品，奶糕是属于软糯绵密的，冰冰凉凉的，芝士香气又很浓郁，甜度也是恰到好处，不齁不腻，口感呢类似于老式的冰糕，入口比较细腻，奶香十足。吃完热乎的米粉，再来一块这个冰凉的这个奶糕，冷热的搭配非常的舒服，也算是独一无二的搭配了，别处很难吃到，也适合年轻人和小朋友超爱的一个特色的小吃了。那很多的朋友们对他们的评价啊，长沙本地的朋友说，这家店就是开了几十年的老粉店了，在烈士公园周边从小吃到大，那脆哨肉丸粉是他的本命米粉，说汤底非常的鲜，脆哨超级的香啊！每次去公园逛的时候就会必吃它，味道都没有变过，正宗的老长沙味道。你看，其实很多朋友呢还是比较怀念曾经的这个味道的。小长沙，如果各位来到长沙去烈士公园那边的话，来感受一下本地人私藏的老牌米粉店，绝对会不虚此行喽。好啦，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一口入魂端午里的限定美味，我是亚飞，还有什么好吃的，那我们下回再聊咯，拜拜。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1: 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端午节的最后一天，同样今天也是夏至啊。有人刚刚在问说，夏至是一天当中的12点整吗？我刚搜了一下，大概是在今天的下午的4点25分迎来2026年的夏至，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的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长是达到全年的最长。感觉白天的时。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下午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节在端午假期的时候，我们给各位送来的都是有一点点我们的民谣以及这种中国风啊，新中式的感觉。特别是在夏至如约的时候，昼至最长，所以今天如果天气好的话，你出门你可以听到什么呢？蝉鸣，蝉鸣入耳啊。如果你到这个，比如说橘子洲，那或者是岳麓山，或者是河西大学城，还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荷花。

0: 9: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11，你好吗？最近我们收到了好几首粤语歌词，因为歌手跟歌手之间，歌曲跟歌曲之间会让人产生一些联想，所以今天这首作品呢，同样是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粤语歌坛，这是草蜢《再加千日好》。作词人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何秀平，我想何秀平一定是一个很注重生活质量，很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因为在他的歌词当中经常可以看到他描述居家生活的细节，都是一些让人听了看了心生安乐的状态，今天这一首也是。

0: 着口签，喝着暖汤。
1: 放下了窗帘，隔绝街外灯，收起了活跃，奔扑街外心。凉夜就附脱这身丝睡衣，盖着厚毯，喝着暖汤。看起来这应该是一个秋冬的夜晚，因为他说凉夜，美好的夜晚，还穿着舒服的这个丝质的睡衣，盖着厚毯，喝着暖汤，所以在室外温度应该是有点低的，那就需要这些在室内可以握在手心的温暖。除此之外，他还说到，窗帘隔绝了外面街道的灯光，同时还让自己收心，收起想往外跑的心情，开始享受居家的夜晚。

擦净了风沙，卸下绒大衣，埋入了沙发深处享平安。茶凉掉，按着炉再煮咖啡，漫无目的家中沉醉。这一段的内容呢，其实跟上一段相似，只是换了不同的事物去描述。首先回到家，他就卸了妆，脱下外套，缩到沙发上。你看他用埋这个词，可见是深深的陷入，窝在暖暖的沙发里。后面还加了一句颇有趣味的，深处享平安。这个跟标题在家千日好一样，是非常港式的一种民间的风趣。他还给自己泡了热茶，等这个茶慢慢凉了之后

爱就跳，爱就笑，尽情的哭，笑倦了，跳倦了，便沉睡去。再没有人让我能让我牵挂，能向我恋上我的家。我们听到这是一种很恣意很自在的状态，想笑就笑，想哭就哭。可能他在看电影，随着情节哭哭笑笑，那想跳就跳呢，可能是健个身跳个舞都可以，总之跳累了就去睡觉，反正在自己家里没有任何外面的规矩，怎么舒服就怎么来。所以他说他是一个非常恋家的人，这种恋家并不是依恋家庭关系，而是喜欢这种自己在家很自如的感觉，而且他很享受这种独自一人的自由，甚至觉得都不需要有人让他牵挂，因为他已经深深恋上自己一个人的家。

0: 未让我失意过。
1: 放下了心中各种哀和伤，让床供灯给我投靠抚慰，去准我写意晒性的生活，从来未让我失意过。这真的是一位很懂得放松自己的人，也懂得调节自己的情绪。这般舒服的居家的夜晚，并不是他没有什么烦心事，而是他决定这个夜晚就是要好好的放松，不要让那些愁情烦事来打扰自己。所以他说，放下心中的种种哀和伤，让床头暖黄色的台灯带给我一丝温暖跟安慰。他说，我就是喜欢这样率性写意的生活，总是可以让我从中恢复能量。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草蜢在家千日好，收录于1995年的专辑《三人主义》。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给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2: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10: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11: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12: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13: 清音酒物，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一口入魂，端午里的限定美味。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亚飞啊。昨天啊，前天呢，吃完了辣辣的午餐晚餐，今天给你分享的是咱们长沙特色的米粉，适合你早上吃的全能店哦。这家店叫做建松米粉，在烈士公园，是老长沙非遗老牌的早餐正餐全能店。那地址呢，就是在开复区烈士公园旁边居民区沿街的门店，也就是烈士公园东门周边，老长沙核心生活区那里。那环境的特色呢，就是这里呢，应该算是深耕了长沙30年的老牌米粉老店了，藏在烈士公园旁边的居民楼里，是几代老长沙人童年的味道，没有网红包装，也没有广告宣传。靠的就是口碑，本地人从小吃到大。门店呢是典型的老长沙临街小店的风格，比较朴实和干净，温馨，比较接地气。店面不大，但是收拾的比较整洁。那操作台呢透明干净，食材摆放也比较规整，让大家感觉吃得很放心。店里最多的是周边老街的居民，晨练的一些本地的朋友，还有专程打卡的吃货，所以烟火气比较足。我觉得端午小长假逛完这个烈士公园，打卡老城的风光，顺路来这里吃一碗地道的老长沙米粉，那氛围感会直接拉满。门店全天都是营业的，早中晚餐都适配，无论是早起吃早餐，午后简餐，还是逛吃过程

0: 当中补充一点能量，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感受最纯粹的老长沙烟火气里的宝藏小店，那里面呢其实有几个粉要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哎，叫招牌脆哨肉丸粉，这是他们店的一个招牌，也是必点的爆款，也是老长沙啊米粉的经典代表。汤底呢是每日现熬的大骨浓汤啊，铜骨会慢炖数个小时，汤色是乳白浓郁的，鲜而不腥，清淡回甘，拒绝啊这个勾兑这个汤底，原汁原味啊，超级滋补。那米粉选用就是长沙本地新鲜的原粉，口感比较顺滑软糯，劲道比较适中，不会软烂坨粉，嗦起来呢口感也是比较好的啊。配料是店内的独家特色啊，手工炸制的脆哨，肥瘦相间，炸的是金黄酥脆的感觉，香而不腻。手工打的这个肉丸也是紧实 Q 弹，肉质鲜嫩，满口都是肉香。那它的这个汤啊加上这个脆哨啊，加上这个肉丸呢、啊、葱花酸菜，配料很丰富，层次也比较饱满，一口汤，一口粉，一口脆哨，新鲜入味，清爽不油腻啊，端午吃起来比较的温润养胃，老少皆宜。那第二个要推荐的当然就是我们老长沙非常经典的肉丝圆汤粉了，这也属于清淡百搭款，这是专门为不吃重口的食客朋友们所打造的，也是没有太多的调料，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骨汤的原汁原味。那新鲜的瘦肉丝鲜嫩啊，没有腥味，米粉顺滑入味，整体的口感是清淡鲜香，哎，也是比较养胃的，非常非常适合老人和小朋友，哎，口味清淡一点的游客。端午出游吃多了这个重口的香菜，这一碗原汤米粉非常的清爽解腻，哎，非常的舒服，简单的食材能吃出咱们长沙最纯粹的老味道。那除了这两个粉之外的话，我觉得要给大家推荐一下他们店里面的招牌芝士奶糕，这是他们店当中的隐藏的爆款的甜品啊，是老长沙复古的创新小吃，搭配端午出游的清爽甜品，哎，奶糕是属于软糯绵密的，冰冰凉凉的，芝士香气又很浓郁，哎，甜度也是恰到好处，不齁不腻，哎，口感呢类似于老式的冰糕，入口比较细腻，哎，奶香十足啊，吃完热乎的米粉，再来一块这个冰凉的这个奶糕，冷热的搭配非常的舒服，也算是独一无二的搭配了，别处很难吃到，也适合年轻人和小朋友超爱的一个特色的小吃了。那很多的朋友们对他们的评价啊，长沙本地的朋友说，这家店就是开了几十年的老粉店了，在烈士公园周边，从小吃到大，那脆哨肉丸粉是他的本命米粉，说汤底啊非常的鲜，脆哨超级的香啊，每次去公园逛的时候就会必吃它，味道都没有变过，正宗的老长沙味道，哎，你看其实很多朋友呢还是比较怀念曾经的这个味道的，哎啊，小长沙，如果各位来到长沙去烈士公园那边的话，哎，来感受一下本地人私藏的老牌米粉店，绝对会不虚此行咯。好啦，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一口入魂端午里的限定美味，我是亚飞，还有什么好吃的，那我们下回再聊咯，拜拜。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分。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

0: 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

0: 事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艾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古物话端午。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临春琵琶山鸟图页。我们都知道，宋徽宗的个人审美趣味主导了北宋后期的艺术风格和走向。他不仅要求作品在造型上的准确和严谨，还将极为个人的一种审美需求注入到了花鸟画里，那就是对诗意的提倡。它既是一种更为精致，同时又饱含了生命温度的美学。比如今天这幅来自于故宫博物院的临春琵琶山鸟图页，盛夏时节，硕大的琵琶叶和饱满的果实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魅力，莺飞欲起，宛然欲活，小鸟立于枝上，伸出尖细锋利的嘴巴紧盯着爬在琵琶上的蚂蚁，生动细密的构图使画面富有浓郁的生活趣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仅有20多厘米的小幅画作，小鸟的娟秀形态、光洁羽毛，甚至是蚂蚁的头尾足须，都是清晰可见，令人惊讶。其实在当时的宋代画院里，虽然有一些画师的名字已经不可考证，但他们用画笔捕捉的生命却依然生动。特别是花鸟画，大多尺幅较小，设色清淡，笔法精工，景物不再是复杂的整体取景，而是有选择的从某个角度或者是某个局部细致经营，一种含蓄的绘画风格就这样慢慢形成了。可以说在严格的徽宗趣味统治下，北宋末期的绘画艺术没有走向衰落，相反，一种前所未有的秩序感和生命感游走于画面，透过绢布扑面而来的生命感似乎可以触摸到这些弱小生命的温度。这样的趣味一直延续到南宋，一度成为宋代花鸟画的标志。又过了800年，当我们再次翻看欣赏时，它们仍然是鲜丽如新。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临春琵琶山鸟图页，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钱。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0: 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985。
6: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6: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教育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

0: 105.5城市大眼睛。
1: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2: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1: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金鹰955粽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3: 来，请。
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辰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载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
2: 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3: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人在纽约，歌如故。
5: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要进入到音乐图书馆单元。最近我们说到的这一本歌不断，作者王走寿，他是台湾地区资深的乐评人，80年代入行，至今笔耕不辍，而且呢，他也是一名电台 DJ， 是娱乐新闻的记者，可以说是几十年来都在第一线观察这样的一个行业。今天我们说到他书里关于黄莺莺的章节，黄莺莺特别在关于自己的这一篇的篇末写了几句话，他说王走寿有这一对世界上最棒的喇叭音响，那就是他的耳朵。黄莺莺说，即便自己出片无数，但是呢，还是会因为得到王走寿的评论而受到莫大的激励。然后文章的后段就附上了他们俩之间的一次访问对话，只有短短几页的篇幅，可是呢，却非常精要地概括了黄莺莺在歌坛的各个阶段。非常自然的，他们是从第一张专辑《云和》聊起。

听到黄莺莺70年代的成名曲《云和》，听得出来她唱腔跟后来逐渐形成的这个黄莺莺式的风格还是有所区别。黄莺莺说自己很幸运，其实《云和》这样的作品跟她之前在俱乐部创西洋歌曲完全不搭调，但是呢，刘家昌老师找到她就像是桥梁一样，让她从此就跨入了中文流行歌曲的领域。而且呢，黄莺莺也非常的庆幸自己创造了汪福林前辈的歌曲《爱的泪珠》，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汪福林这个名字是一代宗师，是写出了《不了情》《今宵多珍重》的上一辈的资深的创作者，所以黄莺莺觉得自己何其有幸。那么在录《爱的泪珠》的时候，他也真的落泪了。他说好的歌曲就是这样，在这个音符情境的自然催化之下，让人情不自禁。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

0: 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中国铁线花语香兰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4: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5: 上一节我们听到黄莺莺初涉华语歌坛的时候，两首代表作。当时呢，刚录完唱片，还没有发行，黄莺莺她就去了新加坡，并且结婚了。我印象当中呢，刘家昌曾经说过，那个时候他特别的生气，因为在那个年代，刚出来的一个新人还没有成名，突然就结婚，很容易影响到事业的发展。可是呢，黄莺莺的歌声里面好像就有这种独特的气质，她似乎也不是刻意的叛逆，但是总是会做出一些比较大胆的创始。在音乐方面呢，他就是除了经常在专辑里面收录一些比较前卫实验的曲风，那他在专辑里面也经常的大胆启用新人。比如说在80年代加盟宝丽金期间，曹俊宏就还算是一名新人，但黄莺莺就接连创了好几首他的作品。

听到黄莺莺这首《只有分离》。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可能是他那一种说不出来的庞大，好像离我非常的遥远，所以呢非常的后知后觉。我是不知道多久之后，有一天突然开了窍，好像才真正体会到黄莺莺他在歌里面的那一份一气呵成、挥洒流畅的这种美。那黄莺莺自己也是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开始了她的歌坛全盛时期。这首歌呢，当年在张小燕主持的综艺100节目当中位居畅销排行榜的冠军长达3个月。王祖寿在书里面就写到，那个时候他自己当兵快要退伍，身边所有的人都在创这首歌，然后大家都反复的在听磁带，倒带回去一再的重播。所以黄莺莺跟曹俊宏他们趁热打铁又再度合作这一首《时空激情》，同样是用非常庞大的感觉唱着一段感情的逝去。

0: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0: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关于黄莺莺的章节，那么因为我们选歌跟这个内容呢基本上都是基于王祖寿歌不断这本书，所以并不是要去概括一个歌手的整个歌坛的生涯，然后节目时间也有限，难以涵盖方方面面，所以难免就会跳过一些内容。比如说在黄莺莺的访问当中，关于飞碟时期的作品只是几句话带过，更多的时间他们聊的是加盟滚石之后的专辑宁愿相信。黄莺莺自己说起这一张专辑好像也是有特别多的话想表达。上节我们说到他非常大胆启用新人，到了滚石也是一样，他竟然创了一首跟自己的风格很不一样的大学生。这首歌呢是那个时候还不叫做伍佰的新人吴俊霖的创作。

听到黄莺莺这首《大学生》，当时呢滚石应该是特别的重视黄莺莺的加盟，好像要把所有的招式都用到她身上。这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呢很多都特别的长，五六分钟的时间，接下来这一首也是我们应该是听不全，有6分42秒，这是罗大佑特别为黄莺莺创作的一首《暧昧》，因为他觉得黄莺莺给人的印象就是暧昧，好像是有一些模糊的想象的空间。那么在歌曲里面还可以听到罗大佑的和声。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5: 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听到的这几首歌曲都是出自黄莺莺《宁愿相信》这一张专辑。专辑当中，李宗盛也交出了几首作品，包括标题曲《宁愿相信》，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东城十里外》。在《歌不断》这本书里，黄莺莺说到，其实当年李宗盛是一直希望可以争取再多一些时间，他想要重写，他觉得一定能够写出更好的歌曲。可是呢，滚石的老板段中坦先生，他听了这些曲目之后，觉得没有什么地方还需要更动了，所以呢，就赶着进度录音，就这样定下了曲目。这样的一首《东城十里外》，其实非常的耐听，尤其是这个乌玉康的歌词文字很工整，将这种古典感融入了现代。
6: 你

听到黄莺莺这首《东城十里外》。黄莺莺说，在做这一张专辑的时候，他就发现滚石的音乐人每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大家呢会来跟他聊天，听他说自己的故事，说自己的心情，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创作。其中有一首歌曲叫做《黄金色岁月》，黄莺莺在录音的时候，她看着歌词，眼泪呢就掉下来，因为她看得出来这个歌词写的是她父母的故事，是她之前聊天的时候说起的故事，所以她觉得滚石的音乐人很用心。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黄金色岁月》，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5: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6: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7: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0: 精英求物，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

0: 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开始今天节目之前，让我们先一起回忆一下，你上一次觉得心跳加速是什么时候呢？你看到的对方可能是你喜欢的人，是朋友，甚至是陌生人。我自己就有过陌生人的经历，在和另一个人迎面相遇对视的刹那，发现心跳漏拍，也不一定是加速，可能就是停跳了一拍，所以难忘。我想这个时刻是你突然觉得自己在恋爱的感觉，而有这些时刻还真的不一定发生在恋爱的关系里。今天想在节目里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那些让你心跳加速有恋爱感觉的时刻。我是王佳，欢迎来到家人有约。

每个心跳的理由都不一样，有些心跳呢是对方懂你的欲言又止。比我看到有位叫做燕的朋友，他说高中时暗恋了他3年，在毕业晚会那天，我终于鼓起勇气跟他合影，拍了第一张，发现光线不好，可是有点不好意思再拍了。结果他低下头对我说，我们再拍一张吧。

有些心跳呢是陌生人的偶遇，像肉肉留言，他说有一次逛街突然下雨，我只好在一个大树下躲雨，结果这个雨越下越大，突然有个男生骑着单车冲过来，给了我一把没有伞把的伞，然后转头淋着雨骑车就走了。现在那个男生已经是我的男朋友了。这些心跳的瞬间，有些心跳呢其实是没有结果的，但他在那一刻完成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对一个人的记忆。有些心跳像肉肉一样呢，就最后变成了恋爱的对象，那个心跳的故事好像就被延长，或者算是谱写了新的篇章。这是发生在某一刻的心跳，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完全不同的影响。今天想跟你分享那些你曾经心跳心动的时刻，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在回忆中再解读。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网银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0: 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既然说到心跳，我觉得心跳的理由原因不一样，那解读当然也不同。有一些心跳是意想不到的，偶像剧的桥段。我看到若曦，她说毕业设计的答辩快迟到的时候，偏偏教学楼在校园最远的地方，就随手拦了个骑车的男生问他能不能送我。那个男生一路狂飙到教学楼底下，末了笑着跟我说，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剩下的学姐自己要加油哦。那一瞬间我以为自己是偶像剧的女主角。很可爱的一个发生在校园的细节。我常想，一个人唯有始终有一颗年轻的心，大概才能感受到心跳的那个瞬间吧。所以回忆一下你上一次心跳是什么时候，如果是好多好多年前，那真的有一点小小的遗憾。我想跟你听这首歌，王菲的《匆匆那年》。歌词里说，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平和怀缅。

有些心跳是一击即中。那讲说住的那栋楼漏水了，大家一起排查是哪家漏水的时候，26层不认识的小哥哥一打开门，我就一下被击中了。等他戴上眼镜的时候，第二次被击中。

蒋有约跟你分享很多人曾经历的心跳瞬间，有些心跳只是一句话而已。舒培说，大一在舞蹈学校兼职行政，老师家的男孩子突然跑到我面前，摸摸我的裙子说，姐姐你怎么这么漂亮啊，然后就跑到妈妈身后看着我，那一刻竟然害羞的红了脸。欢迎你分享你的心动时刻，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是王佳，希望在节目里能够听到你的心跳时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1: 好久不见，
0: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不管是谁，我们总仰仗陌生人的善意，这是来自电影《欲望号街车》当中非常经典的一句台词。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讲心动和心跳时刻，不一定是针对那些后来真正跟随我们进入恋爱、家庭、婚姻的人。人这一生有多少多少的瞬间组成，当你不计时间、不计地点，在任何一个感受到心跳的瞬间，你都将无限接近坠入爱河的感觉。甚至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最容易令人心跳，因为此生擦肩而过，你们将或许再无交集。就像另一句诗里所说的，这世上真心话本就不多，一位女子的脸红胜过一大段告白。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如果还能保持心动，保持恋爱的感觉，请你务必抓住。甚至有人说，心一跳，爱情就来了。

这里。 Lucy 说，十几岁是第一次看到三十几岁的他，忽然就心慌到窒息的感觉。二十多年过去，当四十岁的我看着五十多岁的他，才知道当年的心慌是心跳过速的结果。现在看到我的他，依旧犯当年的老毛病。听起来是一个多甜蜜的烦恼呢。

运营塞尔说，在巷子口遇到狗不敢走过去，迟疑迈脚边缘，路过的男生说，走吧，我陪你过去，有一刻被保护的心动。田里子说，他提前为我准备了电影票，回到过去拥抱你，在大厅等发小的时候，猛地一转身就看到他张开双臂迎接我，那个大大的拥抱，那一个瞬间让我的心开始跳动了。很有可能这个拥抱就改变了发小这个关系的定位。我们感受心跳，也不吝啬以自己的方式制造心动的时刻。家人有约，今天想跟你分享很多人曾经经历的心动心跳的时刻，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瞬间，由一个什么样的人带来，有的时候是很奇妙的氛围，而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在解读。我是王佳，稍后继续。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6: 俗说说到心动时刻，曾经骑着他的电动车载着他，他突然伸手到前面来，我以为他要抱我，突然心跳加速，结果呢发现他是拿手机，现在他是我孩子的爸爸了。原来说的是年少时候的一段故事。你知道骑机车的时代呢，真的是有很多心跳瞬间发生的，所以由一个小小的误会带来的心跳的前奏，理所当然也很值得分享，刚刚好算这一首歌的节奏。

WA 说，在英国剑桥读书的时候住当地家庭，家里有个儿子跟我差不多大，在整理完花园后，我们就坐在书房听他用英伦腔读书给我听，那一刻很心动。涛涛说，四年了没有心动过，那次看到他戴着帽子拉着行李箱来医院找我们主任，真的心动了。我想心动是种感觉而不是外貌，而心动那部电影我也是看一次心动一次。说起来，真的有一部电影就叫做心动，他写了三个人之间成长纠缠的故事，时间见证和沉淀下一切，唯一带不走的是那些心动的时刻，甚至是在每一个想念的天空和云朵当中被记录下来。

HUME 说，我不知道该如何逗他开心，只能指着可乐瓶子上的土味情话跟他说，你知不知道你笑起来很有杀伤力啊。他反驳说，你才有杀伤力。我说，因为你一笑倾城啊。他说，你这个笑话好冷。然后就笑了，那个瞬间看到他的笑容我很心动。严默说，校招的时候他大我25岁，我很心动，那一瞬间激动地跟舍友说，这个人我喜欢，然后就变成了爱，再后来就是无尽的等待和失望。但是没关系，他就是那个让我心动的人。我想在今天节目里听了很多人心动心跳的那个时刻，你会发现这个话题当中好像结局只是赠品，重要的不是你跟你心动的对方是否有故事有结果，而是他曾经带给你的那一刻无人可以取代。而唯有心跳加快甚至漏拍，你知道，那证明我们仍然有爱的触角和能量。所以我喜欢严默的这一段故事，不管结局如何，最真实的情况就是他真的是那个曾经让我们心动的人。如果这样的人曾经出现在你的人生里，不必在意结果，要谢谢他带给你的那个瞬间。我是王佳，希望你很快有属于你的心动时刻。谢谢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

0: 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1: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2: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0: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金鹰955，粽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0: 一口入魂，端午里的限定美味。
1: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啊。昨天啊，前天呢，吃完了辣辣的午餐晚餐，今天给你分享的是咱们长沙特色的米粉，适合你早上吃的全能店哦。这家店叫做剑松米粉，在烈士公园，是老长沙非遗老牌的早餐正餐全能店。那地址呢，就是在开复区烈士公园旁边居民区沿街的门店，也就是烈士公园东门周边，老长沙核心生活区那里。那环境的特色呢，就是这里呢，应该算是深耕了长沙30年的老牌米粉老店了，藏在烈士公园旁边的居民楼里，是几代老长沙人童年的味道，没有网红包装，也没有广告宣传。靠的就是口碑，本地人从小吃到大。门店呢是典型的老长沙临街小店的风格，比较朴实和干净，温馨，比较接地气。店面不大，但是收拾的比较整洁。那操作台呢透明干净，食材摆放也比较规整，让大家感觉吃得很放心。店里最多的是周边老街的居民，晨练的一些本地的朋友，还有专程打卡的吃货，所以烟火气比较足。我觉得端午小长假逛完这个烈士公园，打卡老城的风光，顺路来这里吃一碗地道的老长沙米粉，那氛围感会直接拉满。门店全天都是营业的，早中晚餐都适配，无论是早起吃早餐，午后简餐，还是逛吃过程当中补充一点能量，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感受最纯粹的老长沙烟火气里的宝藏小店。那里面呢，其实有几个粉要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叫招牌脆哨肉丸粉，这是他们店的一个招牌，也是必点的爆款，也是老长沙米粉的经典代表。汤底呢是每日现熬的大骨浓汤啊，铜骨会慢炖数个小时，汤色是乳白浓郁的，鲜而不腥，清淡回甘，拒绝这个勾兑这个汤底，原汁原味啊，超级滋补。那米粉选用就是长沙本地新鲜的原粉，口感比较顺滑软糯，劲道比较适中，不会软烂坨粉，嗦起来呢口感也是比较好的啊。配料是店内的独家特色啊，手工炸制的脆哨，肥瘦相间，炸的是金黄酥脆的感觉，香而不腻。手工打的这个肉丸也是紧实 Q 弹，肉质鲜嫩，满口都是肉香。那它的这个汤加上这个脆哨加上这个肉丸葱花酸菜，配料很丰富，层次也比较饱满，一口汤，一口粉，一口脆哨，新鲜入味，清爽不油腻啊，端午吃起来比较的温润养胃，老少皆宜。那第二个要推荐的，当然就是我们老长沙非常经典的肉丝圆汤粉了，这是属于清淡百搭款，这是专门为不吃重口的食客朋友们所打造的，也是没有太多的调料，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骨汤的原汁原味。那新鲜的瘦肉丝

0: 鲜嫩啊，没有腥味，米粉顺滑入味，整体的口感是清淡鲜香，哎，也是比较养胃的，非常非常适合老人和小朋友，哎，口味清淡一点的游客。端午出游吃多了这个重口的香菜，这一碗原汤米粉非常的清爽解腻，哎，非常的舒服，简单的食材能吃出咱们长沙最纯粹的老味道。那除了这两个粉之外的话，我觉得要给大家推荐一下他们店里面的招牌芝士奶糕，嘿嘿，这是他们店当中的隐藏的爆款的甜品啊，是老长沙复古的创新小吃，搭配端午出游的清爽甜品，哎，奶糕是属于软糯绵密的，冰冰凉凉的，芝士香气又很浓郁，哎，甜度也是恰到好处，不齁不腻，哎，口感呢类似于老式的冰糕，入口比较细腻，哎，奶香十足。啊，吃完热乎的米粉，再来一块这个冰凉的这个奶糕，冷热的搭配非常的舒服，也算是独一无二的搭配了，别处很难吃到，也适合年轻人和小朋友超爱的一个特色的小吃了。那很多的朋友们对他们的评价啊，长沙本地的朋友说，这家店就是开了几十年的老粉店了，在烈士公园周边，从小吃到大，那脆哨肉丸粉是他的本命米粉，说汤底非常的鲜，脆哨超级的香啊，每次去公园逛的时候就会必吃它，味道都没有变过，正宗的老长沙味道，哎，你看其实很多朋友呢还是比较怀念曾经的这个味道的，哎，啊，小长沙，如果各位来到长沙去烈士公园那边的话，哎，来感受一下本地人私藏的老牌米粉店，绝对会不虚此行咯。好啦，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一口入魂端午里的限定美味，我是亚飞，还有什么好吃的，那我们下回再聊咯，拜拜。
1: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985。
3: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9: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3: 金鹰95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9: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6: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

歌，它的歌词说简单也很简单，说广大也可以很广大。这位歌手，这位创作人，知道他名字的人不多，但其实前不久我们刚刚提过他的名字，他叫做黄宏墨，宏是宏观的宏，墨是墨水的墨，他是新加坡的一位创作歌手。前不久我们说到蒋明的那一首《少年游》，是蒋明致敬台湾地区民歌年代的一个作品。在那首歌的歌词文案当中，他提到了黄宏墨的名字。那当然，黄宏墨并不是来自台湾地区，但是蒋明要说的应该是指那个年代那一些风格的音乐，都对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说到的是黄宏墨词曲创作的这首《野人的梦》。

黄宏牧的词曲呢，经常会给我一种类似于罗大佑的感觉，甚至他的这个唱腔都有一点点接近。只是黄宏牧更多的是集中偏向于这种乡野自然的方向，像是山河大地版的罗大佑。你有没有注意到刚刚歌词里面每一句都出现了啊这个字，那像这样重复的在固定位置的用词，尤其是语气词，就会让整首歌听起来都更有韵律感。而且说曾经啊做过这样的梦，梦中啊静卧花草叶丛，穿过啊林野，爬过山坡，草原啊辽阔，任我奔冲。词句歌词的后面三句都是在描述他梦中的景象，那些都是在大自然的环境里的这个景象。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每一句歌词都是前一句动作上的增强版。一开始他先是这个静卧花草叶丛，这个是比较静态的动作，第二句则是穿过林野，爬过山坡，他就开始动起来了，更动态一些了。再到下一句则是更为狂放的，草原辽阔，任我奔冲，就是任我奔跑冲刺。结合整首歌的歌名野人的梦，可见这些大自然景象的梦境的描述都是关于野人的梦。

曾经啊做过这样的梦，雾中啊观赏晨露滴落，迎着啊山峰攀上云层，轻拂啊彩虹，抱拥苍穹。这一段的结构呢跟上一段类似，同样是在梦中的多个不同的动作，同样也是置身于大自然的环境，也同样是一句比一句更强化更递进。他先是安静的在雾中观赏晨露滴落，然后就开始动起来，迎着山峰攀上云层，再到后面动作更大的轻拂彩虹，抱拥苍穹。所有的这些动作都给人一种天地间自居的辽阔感。我们有多久没有观赏过早晨的露珠，或者是说也许从来就没有欣赏过，尤其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人们。那在这首歌词的文案部分，黄鸿墨写道，这是一个城市人的心声，是你也或许是他。那像这样的一种身在城市畅想山野的心情，在下一段里又会有更多的展现。走了

潮来啊潮去，捡沙堆泥，日出啊日落，玩赏大地，管它风刮细雨，世俗人情，没有春夏秋冬，没有年月四季。捡沙堆泥，玩沙子，玩泥巴，这些都是小孩子才会玩的游戏。可是在黄泓墨这里呢，他作为一个成年人，似乎很想要重返童年，希望可以再像小时候那样无忧无虑的玩沙子。

玩到天黑都还不想回家。那这一段的关键句是，管他风刮细雨，世俗人情，尤其是世俗人情这四个字，很有可能就是他想成为野人的原因，想要远离世俗人群，到山野林间做个野人更自在，超脱于时间跟空间之外，没有春夏秋冬，没有年月。

整首歌里面呢，除了黄宏默比较浑厚苍凉的声音，还有一个质地更为年轻一些的声音，那是来自跳动绿小组，它也是这个新加坡当地的一个音乐组合。那在多年之后，黄宏默再说起当年的这首《野人的梦》，他说：“尽管我爱大自然，但说到底，野林只不过是一趟沉淀的序曲，城市才是一座真正见真章的修行地。”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黄宏默《野人的梦》，收录于1990年的专辑《野人的梦》。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5: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6: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7: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0: 精英九五，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8: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9: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0: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1: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9: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9: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95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艾到竞渡。

0: 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1: 如果文物

0: 精致，同时又饱含了生命温度的美学。比如今天这幅来自于故宫博物院的临春琵琶山鸟图页，盛夏时节硕大的琵琶叶和饱满的果实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魅力，莺飞欲起，宛然欲活，小鸟立于枝上，伸出尖细锋利的嘴巴紧盯着爬在琵琶上的蚂蚁，生动细密的构图使画面富有浓郁的生活趣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仅有20多厘米的小幅画作，小鸟的娟秀形态、光洁羽毛，甚至是蚂蚁的头尾足须，都是清晰可见，令人惊讶。其实在当时的宋代画院里，虽然有一些画师的名字已经不可考证，但他们用画笔捕捉的生命却依然生动。特别是花鸟画，大多尺幅较小，设色清淡，笔法精工，景物不再是复杂的整体取景，而是有选择的从某个角度或者是某个局部细致经营，一种含蓄的绘画风格就这样慢慢形成了。可以说在严格的徽宗趣味统治下，北宋末期的绘画艺术没有走向衰落，相反，一种前所未有的秩序感和生命感游走于画面，透过绢布扑面而来的生命感似乎可以触摸到这些弱小生命的温度。这样的趣味一直延续到南宋，一度成为宋代花鸟画的标志。又过了800年，当我们再次翻看欣赏时，他们仍然是鲜丽如新。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临春琵琶山鸟图页，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0: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9: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金鹰955，粽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芬，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它描述的是在热恋当中非常舒服自在的一个状态，但是它不是那一种甜蜜向的写作，而是一个很灵动很可爱的味道。这是火星电台的词曲创作，周迅，什么都不需要。

昨夜我梦见熟悉的花园，甜蜜的落叶和繁花说再见。黎明前我醒来，模糊的看见摆在桌子上我们拥抱着的照片。巴黎的阳光，呢喃醉人的晚上，在你的身旁，我的天真的模样。一开始说到这个梦见花园里的落叶，我们好像习惯性的觉得这是一个萧索的开场，可是他对落叶的形容却是甜蜜的，甜蜜的落叶和繁花说再见，就像是说再见也并不是什么难过的事情。所以热恋当中的人们，即便说到这个萧索的画面，在他们眼中看起来也像是甜蜜的。那么这个他从梦中醒来的那一刻，看到的是桌子上摆着两个人的照片，而且还是两个人拥抱着的照片，照片里的人也在自己的身边，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然后下一句突然唱到巴黎的阳光，

一开始我还以为梦醒的当下他们是在巴黎旅行，但是转念一想，好像很少有人旅行的时候会带着这个相框摆在房间，于是又想到他们是不是暂时住在巴黎，不管是旅居还是定居。可是又再去联络上下文联系的仔细想一想，才发现巴黎的阳光应该他唱的是上个剧里面说到的照片里的这个环境，这个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一个解释。他们去巴黎旅行的时候拍下的这些拥抱的合照，如今摆在床头是一个甜蜜的记录。那不知道你听歌的时候会不会也像我这样，就喜欢去仔细的琢磨字里行间的意思，就像刚刚那样，好像试图尽可能的掌握到歌词里面提供的各种线索。这个其实也是听歌，尤其是细听歌词的乐趣的一种。

这样的一个副歌的部分，每一句都在唱着这首歌的标题，什么都不需要。其实什么都不需要，我的身边有你就好。什么都不需要，我们的心透明就好。什么都不需要，尽管生活有许多的问号。什么都不需要，幸福就这样轻轻地来到。这四句里面其中最有意思的一句是，什么都不需要，尽管生活有许多的问号。如果没有这一句呢，整首歌词可能就会显得有点轻飘飘的，像是幸福的不真实，脚不落地的那一种虚无感，好像让人担心这样的幸福就像是泡泡一样随时都会破灭。但是因为有了这一句，生活中有许多的问号，你才感觉到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好像实在存在的关系。因为没有人的生活是没有难题没有困惑的，这两个人也是，即便他们如此的相爱，正在热恋，但还是难免生活中有许多的问号。只是有问号有困惑是一回事，但依旧不会影响彼此此刻的相爱。谁不是一边在问题里面挣扎，又一边继续的往前走呢？此刻跟你在一起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那些难题我们就慢慢来。我们

我们面对面看着顽皮的再过50年也不变老的脸，你买的老桌子就让它待着吧，啦啦啦，它会开心的。窗外经过的下午的小镇的风，让爱美的温度绕着我们的心。这一段里面最可爱的那一句就是，你买的老桌子就让它待着吧，啦啦啦，它会开心的。一个是老桌子会开心，这样的一个拟人化写法，多了一份生活当中乐趣的一个可爱。另外它中间还加了一句啦啦啦，听起来既像是创歌，也像是他好心情的一个吟诵，配合着他们俩相看不厌的姿态，就像是即便这样日日相对50年之后，还是不厌倦彼此，互相的看着对方，还像是年轻时的动人模样。

那最后的结尾是落在窗外的一阵风，而且他还用了一个小字，下午小小的一阵风。然后在这样的风吹着的时候，就让爱的温度，这样美好的感觉，在我们的心头持续的绕。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周迅《什么都不需要》，收录于2005年的专辑《偶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端午消费享贴心，农行网捷贷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5: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5: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0: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11: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12: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13: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0: 清音小物，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口入魂，端午里的限定美味。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亚飞啊。昨天啊，前天呢，吃完了辣辣的午餐晚餐，今天给你分享的是咱们长沙特色的米粉，适合你早上吃的全能店哦。这家店叫做建松米粉，在烈士公园，是老长沙非遗老牌的早餐正餐全能店。那地址呢，就是在开复区烈士公园旁边居民区沿街的门店，也就是烈士公园东门周边，老长沙核心生活区那里。那环境的特色呢，就是这里呢应该算是深耕了长沙30年的老牌米粉老店了，藏在烈士公园旁边的居民楼里，是几代老长沙人童年的味道，没有网红包装，也没有广告宣传，靠的就是口碑，本地人从小吃到大。门店呢是典型的老长沙临街小店的风格，比较朴实和干净，温馨，比较接地气。店面不大，但是收拾的比较整洁。那操作台呢透明干净，食材摆放也比较规整，让大家感觉吃的很放心。店里最多的是周边老街的居民，晨练的一些本地的朋友，还有专程打卡的吃货，所以烟火气比较足。我觉得端午小长假逛完这个烈士公园，打卡老城的风光，顺路来这里吃一碗地道的老长沙米粉，那氛围感会直接拉满。门店全天都是营业的，早中晚餐都适配，无论是早起吃早餐，午后简餐，还是逛吃过程当中补充一点能量，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感受最纯粹的老长沙烟火气里的宝藏小店。那里面呢其实有几个粉要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叫招牌脆哨肉丸粉，这是他们店的一个招牌，也是必点的爆款，也是老长沙米粉的经典代表。汤底呢是每日现熬的大骨浓汤啊，铜骨会慢炖数个小时，汤色是乳白浓郁的，鲜而不腥，清淡

0: 回甘，拒绝啊这个勾兑这个汤底，原汁原味啊，超级滋补。那米粉选用就是长沙本地新鲜的原粉，口感比较顺滑软糯，劲道比较适中，不会软烂坨粉，嗦起来呢口感也是比较好的啊。配料是店内的独家特色啊，手工炸制的脆哨，肥瘦相间，炸的是金黄酥脆的感觉，香而不腻。手工打的这个肉丸也是紧实 Q 弹，肉质鲜嫩，满口都是肉香。那它的这个汤啊加上这个脆哨啊，加上这个肉丸呢、葱花酸菜，配料很丰富，层次也比较饱满，一口汤，一口粉，一口脆哨，新鲜入味，清爽不油腻啊，端午吃起来比较的温润养胃，老少皆宜。那第二个要推荐的当然就是我们老长沙非常经典的肉丝圆汤粉了，这也属于清淡百搭款，这是专门为不吃重口的食客朋友们所打造的，也是没有太多的调料，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骨汤的原汁原味。那新鲜的瘦肉丝鲜嫩啊，没有腥味，米粉顺滑入味，整体的口感是清淡鲜香，也是比较养胃的，非常非常适合老人和小朋友，口味清淡一点的游客。端午出游吃多了这个重口的香菜，这一碗原汤米粉非常的清爽解腻，非常的舒服，简单的食材能吃出咱们长沙最纯粹的老味道。那除了这两个粉之外的话，我觉得要给大家推荐一下他们店里面的招牌芝士奶糕，这是他们店当中的隐藏的爆款的甜品啊，是老长沙复古的创新小吃，搭配端午出游的清爽甜品，奶糕是属于软糯绵密的，冰冰凉凉的，芝士香气又很浓郁，甜度也是恰到好处，不齁不腻，口感呢类似于老式的冰糕，入口比较细腻，奶香十足啊！吃完热乎的米粉，再来一块这个冰凉的这个奶糕，冷热的搭配非常的舒服，也算是独一无二的搭配了，别处很难吃到，也适合年轻人和小朋友超爱的一个特色的小吃了。那很多的朋友们对他们的评价啊，长沙本地的朋友说，这家店就是开了几十年的老粉店了，在烈士公园周边，从小吃到大，那脆哨肉丸粉是它的本命米粉，说汤底非常的鲜，脆哨超级的香啊！每次去公园逛的时候就会必吃它，味道都没有变过，正宗的老长沙味道。你看，其实很多朋友呢还是比较怀念曾经的这个味道的。小长沙，如果各位来到长沙去烈士公园那边的话，来感受一下本地人私藏的老牌米粉店，绝对会不虚此行咯。好啦，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一口入魂端午里的限定美味，我是亚飞，还有什么好吃的，那我们下回再聊咯，拜拜。
1: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95养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8: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7: 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8: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一。

0: 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

0: 道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0: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0: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3: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4: 端午消费享贴心，农行网接待，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5: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上个星期我们说到孟庭苇的一首《凤凰母》，作词人是杨立德，那是孟庭苇在2005年发行的一个作品。但是呢，其实早在1996年，作词人杨立德他早就已经写过另一首歌词，叫做《七岁的影子》，那是写给苏慧伦的，里面有很多类似于《凤凰母》这首歌词里面的意象，比如小时候的影子，比如远足，还有灵魂。

我一直相信在这样一个城市里有个和我一样的灵魂，我每天问着每一座公园和路灯，终于有那么一天，我听见有人敲门，原来是我7岁的影子。为什么你的快乐真模糊？他这样问。上次我们说到的《凤凰母》里面是关于3岁的影子，充满了童真的感觉。那么这一首《7岁的影子》，它却显得稍微有一些惆怅跟忧伤，听起来是一个内心蛮孤独的人，一直在寻找一个相似的灵魂，他都不知道要怎么找，所以每天就漫无目的地问着每一座公园跟路灯。这个听起来像是徒劳无功的创世，但似乎又是他的一种寄托。公园跟路灯容纳着、见证着这座城市里面无数的人，或许的确是有着最全面、最丰富的信息，也不一定。那终于他的寻找等到了回音，这个其实是一个有点超现实的写法，终于有人来找他了，那个相似的灵魂来敲门了。一打开门，他看到的是自己7岁的影子。这个影子很关心也很认真地问他，为什么你的快乐这么模糊，也就是他已经不快乐到连7岁的影子都要特地地回来找他问候他。

来吧，我来带你一起去远足，只过一条马路，把心房裂缝补一补，温柔的风儿它将我们抱住，七岁的影子和我在草原上又唱又闹，不怕老。这里又一次出现了远足这样的用词，就像凤凰木那一首三岁的影子他要带我去远足，这两首歌都是杨立德先生的歌词创作，或许他的内心也在一次次的跟小时候的自己对话。那远足呢，似乎也是一个很有童年感的用词，好像只有小时候才会有那么多的机会跟着学校去郊游，长大之后反而没有时间去这样的放松了。所以远足这个词在这里的运用，就好像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跟童年时的自己有所连接，想要找回曾经的纯真的状态。那虽然说是远足，但他们只需要过一条马路，也就是他们需要的其实并不是所谓真正的远足，而是想要随意的走一走，想要把心房的裂缝补一补，然后当走在路上的时候感受一下温柔的风儿将我们抱住，就像是跟七岁的影子一起在草原上重返纯真，又唱又闹，不惧怕衰老。

来吧，我来带你一起去远足，只过一条马路，解救你缩小的幸福。当你的灵魂已变黑的时候，当梦想疲倦时，我带你去远足，过一条马路。跟上个星期我们听过的《凤凰木》一样，整首歌词唱到最后，依旧是一个充满了温暖跟抚慰的结尾。七岁的影子就像是随时可以跑出来陪伴我们的另一个自己，当我们觉得越来越不幸福的时候，他说缩小的幸福，以及当我们的灵魂变黑的时候，也就是那些至暗时刻，还有当梦想疲倦的时候，很多类似这样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跟小时候的自己重逢，一起去远足，过一条马路，就像是进入了现实跟虚幻交织的世界。那是一个可以给自己带来安慰的时候，是一个可以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曾经的纯真的世界。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苏慧伦《七岁的影子》，收录于1996年的专辑《鸭子》。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新开铺
4: 站到了。
6: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

0: 在这里短暂休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周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4: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3: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5: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3: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金鹰955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7: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0: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0: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艾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古物话端午。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林春，琵琶山鸟图页。我们都知道，宋徽宗的个人审美趣味主导了北宋后期的艺术风格和走向。他不仅要求作品在造型上的准确和严谨，还将极为个人的一种审美需求注入到了花鸟画里，那就是对诗意的提倡。它既是一种更为精致，同时又饱含了生命温度的美学。比如今天这幅来自于故宫博物院的林春琵琶山鸟图页。盛夏时节，硕大的琵琶叶和饱满的果实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魅力，莺飞欲起，宛然欲活。小鸟立于枝上，伸出尖细锋利的嘴巴，紧盯着爬在琵琶上的蚂蚁。生动细密的构图使画面富有浓郁的生活趣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仅有20多厘米的小幅画作，小鸟的娟秀形态、光洁羽毛，甚至是蚂蚁的头尾足须，都是清晰可见，令人惊讶。其实在当时的宋代画院里，虽然有一些画师的名字已经不可考证，但他们用画笔捕捉的生命却依然生动。特别是花鸟画，大多尺幅较小，设色清淡，笔法精工，景物不再是复杂的整体取景，而是有选择的从某个角度或者是某个局部细致经营，一种含蓄的绘画风格就这样慢慢形成了。可以说，在严格的徽宗趣味统治下，北宋末期的绘画艺术没有走向衰落，相反，一种前所未有的秩序感和生命感游走于画面。透过绢布扑面而来的生命感，似乎可以触摸到这些弱小生命的温度。这样的趣味一直延续到南宋，一度成为宋代花鸟画的标志。又过了800年，当我

0: 我们再次翻看欣赏时，他们仍然是鲜丽如新。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林春琵琶山鸟图页，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双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

0: 来使用，
1: 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中国铁线花语香兰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6: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8: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0: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城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5: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6: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7: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8: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9: 金鹰955，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Hello， 晚上好。时光点唱机小麦上线了，我的好朋友们，你们上线了吗？你们已经吃过晚餐了吗？已经回到家里了吗？今天长沙在下班的时候下起大雨啊，希望大家在行车路上的时候呢多一点耐心，在回家的路上呢注意安全。最近呢雨水呢就是说来就来，所以大家一定要时刻关注到天气的变化啊，及时的来这个做好这个适应天气变化的一些准备，比如说带好伞啊，对不对？然后呢有些朋友这个时候呢身体啊也会出现一些这个需要适应的这样一种状态下，所以呢也提醒大家一定多多关照啊，关照自己的身体，关照自己的状态，也要关照自己的心情。那接下来我们时光点唱机希望能够让你今晚有个好心情。咱们今天呢主题大家也已经看到了，看起来啊咱们今天这个好像似乎没有像我们往常的歌单那样是顺着一个时间呐、顺着一个年代呀、这样的一个线索。今天看起来似乎有点凌乱，但是呢你看了主题大概就明白了，就是这一些经典的歌曲啊在多年之后啊又有了新的生命力，然后呢他们可能通过不同的方式啊又翻红了。为什么今天呢跟大家来做这样一个主题呢？就是想问一下我的好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一种体验，就是你在听歌的时候你想听一听现在当下特别流行的，然后呢特别受欢迎的歌，然后呢你就打开了某音乐平台的这个热歌榜，打开热歌榜之后呢你就听嘛，一首一首一首接一首听，哎，突然之间有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出现，一首老歌出现，你就会忍不住想想很恍惚，这不是很多年前的歌曲吗？但它恰恰又出现在了热歌榜里，说明现在有很多人又再来重温它，再来听到它。但你仔细想想，这也合情合理，因为现在呢，你看短视频平台经常呢会把一些老歌

0: 翻红，然后呢，还有一些音乐类的综艺节目，也会有歌手不断的来找到、挖掘一些宝藏老歌。另外呢，还有像是影视作品，他们会把一些怀旧元素放在音乐当中，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让老歌其实从来没有退出过现在的舞台，也让老歌呢也经常会在热歌榜里出现。就是因为今天啊，这样的一个感受很奇妙的一种体验，所以呢，就想到跟好朋友们来分享看看吧，来分享，在这些年近几年吧，这更远咱就不说了，就是近几年，因为音综，音乐类的综艺，因为电视剧，因为网络话题，因为短视频的 BGM，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这一些老歌又再次被大家关注，被大家唱起，被大家喜欢，所以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期歌单，也邀请朋友们来分享看看，就是近几年，你可以说近点儿，哪怕就是今年啊，你在一些平台上面，哎，突然又开始去重听老歌了，它是哪一首呢？欢迎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聊看。我们也可以，别忘了点点赞，因为呢，依然会有隐藏的盲盒故事在我们的隐藏惊喜盲盒里，大家可以来点赞，每点赞破1万呢，就会来触发咱们今晚的隐藏惊喜、隐藏故事。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欢迎大家，来的好朋友也别忘了跟小满来打打招呼。然后呢，还有好朋友说，我们需要把一些老歌好听的重新翻出来给大伙儿听，这两天一直在分类。那现在你在分的是哪一类呢？现在有没有让你觉得很适合跟大家来分享推荐的老歌？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可以来评论区来留言啊，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Hello Hello，我的好朋友们，欢迎来到时光点唱机。今晚我们的音乐马上开始了。那些经典重生的瞬间，哪一刻最感动你？哪一刻最治愈你呢？都可以一起来分享。那我们接下来开始第一首歌曲吧。这首歌呢，齐秦的歌，它不算是齐秦最有代表性或者说传唱度最高的歌，但是你知道吗？这首歌曲啊，它在很多很多的音乐类综艺当中被歌手们反复的来翻唱。就说近一点儿，去年在歌手2024啊就有出现，孙楠来翻唱过。另外呢，还有在《生生不息宝岛记》《超级歌单》《中国梦之声》《蒙面唱将猜猜猜》《超级星光大道》都有出现过这首歌。那我们再来听听看原版齐秦跟大家来唱到的《悬
1: 在
0: 崖》。
1: 一步

0: 哇，我们好朋友林瑞也很专业啊，说他来给老歌分类，有情绪撕扯，有表白类，有吵架分手，有浪漫，有民谣等等。好想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下歌单啊，也很好奇你这个情绪撕扯这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歌曲。那接下来正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应该也算是情绪撕扯这个类型吧。
1: 风在哭，
0: 哎，果然你看咱们有默契了。

今天咱们经典重生的第一首歌来自齐秦的《悬崖》。在音乐类综艺的舞台当中，它不断不断的出现，也是因为本身这首歌曲它其实是很有故事性的，然后呢有情感的细腻，也会有情感的爆发，还挺适合在舞台上面，音乐类舞台上来牵动大家的情绪。也像我们刚刚好朋友林瑞说，他会把这首歌分在他的歌单是情绪撕扯。情绪撕扯这一类啊，在音乐类综艺的舞台，包括呢在短视频平台，总是非常受欢迎的，对不对？因为这种啊情感嘛，这种宣泄嘛，然后这种揪心，这种虐心嘛，总是很动人很动情的。那我们今天呢开场第一首歌曲跟你来分享的是齐秦。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接下来呢，情绪就很不一样了。同样也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综艺类的节目当中出现。不过呢，这位歌手他是自己把自己的歌又给唱红了，不是说别人的翻唱，是自己来唱自己的歌，就是王心凌。可能王心凌当时也没有想到说，哇，这一次他会收获那么多王心凌男孩。所以呢，这首《爱你》，当时你在看王心凌舞台的时候，有没有忍不住跟着一起打节拍？有没有再次感受，再次体验到这首老歌它的动人呢？还有它的这种清新、青春和甜蜜

今天我们时光点唱机有没有王心凌男孩，有没有王心凌女孩呢？就是因为参加了《乘风破浪》之后，王心凌呢再一次就是以甜美的形象亮相在大家面前。其实早些年她也尝试说，哎，不能够一直这么说走这种甜美少女路线，对不对？也会走一些比较这种伤感呐、比较深情啊。但是呢，你看回过头来，大家依然觉得甜心教主，那就是她呀，就是这么甜美啊。

甜甜的王心凌在《乘风破浪》舞台上出现的时候呢，一开始大家可能好像都只是说哦，回忆到一首老歌，但是慢慢的随着大家跟着去唱、跟着去跳，随着这种古早的“爱你比心”的手势再度传播之后啊，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你看现在王心凌一开演唱会的时候，天呐，就是她自己不是都感叹吗？说大家都把她拍得特别特别的高清，然后呢，全。

0: 场都可以大合唱，再甜腻的歌，大家呢依然都不会抗拒，这可能就是老歌的魅力吧。人会变老，但歌永远是年轻的。我们今天呢开场两首歌曲，那都是在节目当中啊，就是出现了之后被很多人喜欢，然后呢又进入到很多朋友的歌单里，大家可能会对他们做不一样的分类。像我们刚刚好朋友林睿就说，那刚刚王心凌这首歌呢，就属于是那种心动过速，王心凌给我们感觉就是青春知性、懵懂女生。你看，今天咱们音乐风格真的多种多样，不知道今天的这份歌单有没有跟你最近的歌单有重合的那首歌呢？尽管这里面很多都是老歌了，尽管呢可能这些歌手有，甚至有些歌手已经很多年不再唱歌了，但是呢，又因为很奇妙的一些热度，因为很奇妙的一些。大家去跟他们去产生交集的这样一些平台，所以呢，这些歌曲又再一次进入到我们的歌单里了。也很好奇我们的林睿，我们的这位正在给老歌进行分类的好朋友啊，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精彩的老歌来补充给我们？也欢迎正在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们可以来聊聊看，你最近在听什么老歌呢？哪首老歌你觉得它翻红，真的是？太多人，太有品味，然后呢，然后太有眼光，这样的一个发现呢，就像好像挖到宝藏一样，这样的惊喜时刻，欢迎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然后还有，Tom 说这首歌非常适合我，哪首歌非常适合你？是爱错哦，爱错，爱错。哎，今天呢，小麦一开始就说到，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主题，就是因为我在音乐平台上听到一首老歌，它在热歌榜里。一般热歌榜呢都是当下比较新的歌曲，要不呢就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歌曲。那热歌榜里有一首歌曲，大家猜猜是哪一首？来猜猜我今天在音乐平台上听到了哪一首老歌，它还在热歌榜前10的位置，大家可以来聊一聊。然后。还有朋友们可以点歌，点歌直接在评论区就行了。另外呢，还有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精英95电台”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大家呢在那边可以去留下更多的心情、更多的故事。那怎么来？什么样的时刻会来分享呢？就是我们的隐藏故事开启时刻，大家点赞破10000，就是每天我们直播，好朋友们来点点赞，一起来分享，然后呢，一起想来触发我们的隐藏的故事呢。点赞之后，每破10000，小曼呢就会来打开一个故事，跟大家来分享，也会送给这位好朋友想要听的歌曲，或者呢是他不知道听什么，那小曼就来。送出一首惊喜歌曲吧，大家可以来点点赞。那现在呢，也很快到10000了啊、哦。那待会儿呢，就准备了，准备来看看我们今天第一首隐藏歌曲，还有第一个隐藏故事是什么。稍后就会来分享。然后他们说《爱错》这首歌太适合我了，然后呢，说曾经爱错了。爱错了，耽误了7年，从大学时代步入到社会啊，当然不是花心，因为某个原因啊，选择离开，其实也是有故事的。这首歌曲待会儿来听一听，来守候一下。然后呢，林睿来点了一首《我会好好过》，收藏起来了。待会儿呢，会留出专门给大家今天晚上想听的歌曲的时间，我们来分享。回到歌单上，回到歌单，我们今天呢，经典重生。看起来其实是没有逻辑的，对不对？这些歌曲，不同的年代，然后呢，不同的风格。但其实呢，小曼就是两首两首放在一块儿来跟大家分享。刚刚两首歌呢是节目啊，综艺节目。近两年就因为综艺节目还挺受欢迎的，这些老歌重生。
1: 一颗心被歌击中，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

0: 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那接下来的两首歌曲呢，都是电视剧。看到这个歌名，你想到了哪一部剧呢？先来听到的《偷腥》，你有没有看过《繁花》？当时《繁花》这部剧呢，导演王家卫为了说从方方面面吧，让大家呢是感受重现沉浸式体验到90年代的味道，所以呢真的是花下了重金买了57首歌曲的版权，《偷腥》就是其中一首。

多年前偷腥，大家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呢，可能都会说到自己的故事啊，这个曾经被谁偷走了心，偷走了谁的心。但是现在呢，你去看一看在音乐平台上这首歌曲的评论区啊，很多都是看过《繁花》的剧迷来留下的这些关于剧、关于角色的那些情感。嗯，因为剧中担任插曲嘛，但是作为插曲，而且呢就是跟人物紧密捆绑起来了，所以有人说宝总不能等和汪小姐的不能爱和汪小姐的等待配上偷心这首歌，王家卫导演真的好懂。还有人说偷心当繁花的插曲真的绝了，甚至还有网友说导演王家卫给偷心拍了一个迟到30年的

把老歌用在新剧里面，这其实不是一个很新鲜的操作了，但是呢，如果很巧妙的跟这个角色呀，跟这个故事啊，跟情节呀，产生了紧密的关联之后啊，你就会觉得这首歌它好像变得不太一样了，它就像是这个角色为这个故事而生的，哪怕是在这个作品之前就已经有了这首歌曲了，这就是影视作品跟歌曲很成功的一种相互关联。刚刚听到的《偷心》算是近几年很成功的一首这个引用歌曲吧。你看这么经典的张学友一首情歌，然后呢放在《繁花》当中，很多人却又给他注入了新的故事。接下来也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剧？这部剧呢，当时就是用了伍佰的《Last Dance》这首歌曲，因为剧中他这个男女主角啊，他其实是听着伍佰的歌长大的，作为主角呢，会来回穿越这样一个歌曲，一听到这个歌就要穿越了，所以呢，这首歌曲它好像就有了另外一个特殊的意义，它不光是时间的一个回顾，好像一个年代的一个符号标签，还有呢就是代表这种情感，然后代表这样穿越的一种仪式感，也让这首歌随着这部剧大火，很多人呢又再次去听伍佰很多很多很多的老歌。那我们来听这个歌的时候，想看一看有多少朋友看过这部剧，我们可以一起边听歌一起边回忆，也是一首因为剧再次翻红的老歌。

好朋友们有没有看过《想见你》这部剧呢？当时这个剧更新期间还是非常火的一部黑马剧吧，很多人在追。小曼呢也是因为这部剧啊，就是再次觉得这个 Last Dance 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在剧中这个女主会循环播放，然后呢男主他又会有这样招牌的手势闭上眼睛嘛，所以暂时将眼睛闭了起来，所以就好像那会儿啊追剧的朋友们这成了一个暗号，加上本来是一部热播剧嘛，大家就总会不断不断的在跟着剧情来反反复复的听到顾外老师这首歌曲，也让所有的观众几乎那段时间都跟着这首歌好像在穿越时空。

0: 正在听到的是咱们经典重生的第四首歌，来自伍佰的 Last Dance。 刚刚听到这两首歌呢，都是近两年比较受欢迎受关注的这些话题剧，近些年话题剧当中比较成功的就是老歌的翻新。因为其实像有些歌手他很有个人特色，不论是张学友也好还是伍佰也好，他们本身的歌曲呢就已经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对他们风格的熟悉，对他们曲风的熟悉，所以要让他们的歌曲有新的生命力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但也是因为有些剧，有些新故事，有一些新的角色，有一些新的情节，让这些歌曲，让这些老歌好像又获得了新生。当然绝对不只是说这两首歌曲，近几年还有很多的电影包括呢，其实有一些导演啊，或者说有些作品，他本来他就很喜欢用老歌。你像韩寒他每一部电影当中基本上都有老歌翻唱。然后包括近几年要说近一点的歌，近一点的，你像贾玲的两部电影作品，他其实都有老歌的翻唱。所以太多太多的影视作品让我们又重新认识了老歌。哦对了，包括还有唐探这个系列也是经常的会借鉴来引用到一些老歌做全新的改编和翻唱。所以呢，你在记忆当中近几年有没有看某一部剧某一部电影，它里面的老歌用的，天哪，就是神来之笔啊，怎么这么好呢？就是突然听到之后发现，我怎么当年没有发现它的好，有这样一种感觉。有没有这样的一首歌，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分享分享。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来吧，解锁我们今天第一个隐藏故事。谢谢好朋友们的点赞，谢谢大家的点赞。那我们今天第一个故事，来我看一看，是这位朋友，他呢，其实说实话，他分享的这段话还挺朦胧的，但是呢，小麦又觉得还挺美的，所以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说，村上春树说，你不是我权衡利弊的选择，而是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这是我对这份感情最大的诚意。说实话，我比你更知道我们之间不会有结果。我忽略所有人的劝解，包括我自己。我经常安慰自己，一会儿觉得无所谓，一会儿呢又无法释怀，知道没有结果的事情还要去试，就算只陪你走一程。怎么形容呢？你存在我每个双手合十的愿望里。你看是不是说得很浪漫，说得很美。他说，我多想和你有一个好结局，可偏偏情感不是其他东西，不是努力就会有个好结果的事情。多年之后我们回忆往事时，总喜欢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而那时却觉得其实遇见了也没什么，只是很惊讶原来你也在这里。就这一段留言，说实话我看了两遍，因为我很想就是抓住一些更加具象的更加细节的信息，但是呢我们这位好朋友他一直没有提到，没有提到他们的相遇，没有提到他们的分开，也没有提到各种的细节，所以只提到了一首歌曲。我想大概这首歌曲也能很好的呼应他这种爱而不得的心境吧。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位好朋友他来点到的一首歌曲啊，来自刘若英。那我们今天来分享，也分享给大家。哦，林瑞说最近这段话非常火，所以是摘抄吗？你是说到我们这位朋友他说的整个一段话吗？还是说其中的某一句，或者说某一种情感？那不论怎样吧，对于我们可能很多朋友的情感路上呢，都会有些遗憾，有一些爱而不得的遗憾。那这首歌曲是不是也会唱到你的心里？

看到我们好朋友说是歌词，然后呢是引用的一段非常火的话，但是我觉得这位好朋友他分享的感情还是很真挚很真诚的，那我们在音乐当中来感受的这份真也是

我的好朋友们，你们在时光点唱机吗？欢迎我的好朋友们依然守候在这里，跟小曼一起来重温那些经典的好音乐。我们今天呢来听到的是经典重生，总会有些老歌它在时隔多年之后突然之间又再次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因为很多很多奇妙的缘分吧，或者说因为很多一些奇妙的交集，让我们又再次去听那些老歌，再次喜欢一些老歌，甚至有些歌原来不懂它的好，多年之后再听突然觉得哇，正中红心。有没有最近有这样的感受？有没有这样一首老歌给到你这样的感动呢？可以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不好？大家可以来点歌，也可以在评论区来分享来留言。然后呢还有就是大家也别忘了点赞，点赞我们每破一万呢就会来触发隐藏惊喜。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我们一位好朋友的留言，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听呢？听到这首歌曲会不会觉得还是治愈了自己的当下呢？很多遗憾就让它过去吧，因为已经无力对于过去去做一些改写了，但是呢能给未来去做一些设计，对不对？所以呢带着希望带着美好的憧憬来我们往前看。接下来的故事又会讲述什么样的心情呢？又会有怎么样的点歌呢？大家点点赞，我们来期待一下第二首歌曲的出发了。还有我们好朋友的点歌，大家也可以持续到评论区来留言。刚刚已经收藏了几位好朋友的点歌了啊。然后方向说，方向已经开始点歌了。方向今天还在洗碗吗？昨天此时此刻应该是刚刚吃完饭在洗碗了吧，这会儿有时间了，可以放松闲下来听听歌了，对不对？然后林瑞说在这里真好，遇见小曼这种音乐知己，谢谢你，谢谢你说我是你的音乐知己。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种缘分吧，因为我们如果恰好喜欢同样的音乐，恰好呢又觉得我们是能够聊得来的好朋友，这就是一种很深很深的缘分，哪怕说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然后说能够在灵魂上产生共鸣，如果有空希望能够来广电拜访一下，欢迎欢迎欢迎来广电，我们就在马栏山，就在马栏山，在三一大道。可能有些外地的朋友啊，我们在长沙，在马栏山，然后呢在三一大道上，你会看到一个这个芒果的标志，湖南广播电台，小曼呢就在这栋楼的八楼，现在就在这儿，如果说有时间欢迎大家来玩。然后这个光明和棒棒都想点祝你一路顺风吗？那小曼呢先把它收藏起来啊，待会儿我们再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就来分享大家的点歌了。要不现在就开始吧，因为今天咱们的歌单是两首两首有关联的。什么关联呢？我们慢慢听慢慢聊。那我们既然有两位朋友都想听同一首歌，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吧。稍等我一会儿，我来找到这首歌曲，大家呢可以也别忘了来点点赞，点点歌，点点关注，谢谢我的好朋友们一直的陪伴，每天呢都能会看到一些老朋友出现，看到你们就觉得很亲切，然后呢也会有一些新朋友出现，然后看大家就会觉得很开心，就是新朋友老朋友的大聚会。那接下来来分享看看吧，祝你一路顺风。

对了，还有不能忘了我们在默默点赞的好朋友，谢谢木木、比心，还有我们一直在持续守候的家人们，谢谢大家。如果有点点害羞不太好意思的话，那到我们的后台来留言就好了。如果说你当下就想听到什么歌，那直接评论区我们一起来分享吧。

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呢，我总觉得就是要毕业了。你会有同样的感受吗？还是说，听到点到这位这首歌，我们的好朋友有一些其他的故事分享呢？也可以来评论区，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3: 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0: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1: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金鹰95粽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1: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祝你一路顺风，这首歌呢有一些惆怅，有一些忧伤，但是呢其实也会有很多我们曾经恋恋不舍的一些人，一些故事。就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你就不自觉的好像会对过去有很多很多的怀念。像刚刚来点歌的我们的好朋友光明说，这首歌确实蛮伤心的，莫名的就想听这首歌曲。那我们总会有不同的歌曲呼应到我们当下不同的心情。其实都说世界或者说外界都是一面镜子嘛，对不对？照见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可能你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听这首歌，但恰恰可能它呼应了你当下的或者说近段时间的一个小心情，所以也能从我们不同的听歌选择上来感受我们自己心情的变化。那今天晚上我的好朋友们，今天你心情如何呢？想听什么歌曲呢？都可以跟小曼来分享。如果呢是有更多想表达的故事，那可以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的这个后台来留言就可以了，在点歌那儿就可以来找到我们点歌的通道了。还有一种方式呢，就直接来留言，评论区来留言就行了。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随时的来分享来点歌。然后我们还有刚刚好朋友们的点歌继续来分享。林瑞刚刚是不是点了一首弦子的《天真》呢？来吧，把这首歌送给你，也送给所有喜欢弦子声音的

弦子的声音呢，一出现总会让人觉得很清新。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开始我听弦子的时候，就是因为最清风，后来呢又有不得不爱，就是听这些歌曲，我会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爽朗的人，然后呢又是一个，你会感觉他是一个很纯粹的人，包括他的音乐啊也会是这样。谢谢我们好朋友的点歌啊。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弦子的天真，啊，接下来呢还有再来分享一首，我们这个小时呢还有一首朋友们的点歌时间，就是我们的方向来点到了一首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验
4: 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
9: 门。
4: 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

0: 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暗香真的是香了好多年，你看我们当年看金粉世家，然后到后来在又在一些音乐节目当中不断出现暗香这首歌曲，大家呢又会去回顾那些经典，所以呢你看我们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木木就说又想看金粉世家了。这首歌曲呢，我想到的第一个画面啊，就是冷清秋和金燕西他们在这个大片的花海上面，然后呢就导演都印象里面都是穿着白色系的衣服，就是很纯真很纯粹很美好，就像我们曾经去追过的很多电视剧，那个瞬间那个定格它会有一首 BGM， 那金粉世家绝对的 BGM 就是暗香，尽管它其实还有一些很好听的歌曲，是让爱降落啊，对，是让他降落还是让爱降落，就是那首歌其实也很好听，就是也是当时金粉世家很动听，而且呢就是很有代表性的歌曲，但是你发现就很偏偏很奇妙，这也是一种很深的记忆的捆绑吧。所以你在看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歌曲，包括现在再看一些影视作品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会不会对那些老歌格外的敏感呢？就当那些歌出现的时候，哇，你觉得好听好听，真的，这个导演很有品味，或者说哇，这个导演很会选歌，等等等等。如果有这样的分享的话，也可以来留言啊。你看木木也说是向日葵，对不对？就是那种白色和黄色那样的一映衬啊，就觉得特别的灿烂明媚，所以也在印象当中非常深刻。方向说电视剧吗？当雨蝶，还珠格格呗。你看当年我们其实追了很多很多的剧，主题曲让人印象都很深刻啊。近些年有没有什么作品它会让你印象深刻的这种主题曲吗？我想想，可能也就是人世间，然后还有近些年还有什么歌呢，就是大家在追剧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好听的歌呢？好，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那刚刚呢我们来到歌单里面，今天我们的歌单呢是经典重生，很多的歌曲呢也会因为影视剧获得一个大家重新的关注，另外呢还会因为什么原因呢？网络话题。接下来两首歌都是因为网络话题网络讨论更多人去注意到了。像之前呢在某乎上面有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华语乐坛有哪些被低估的歌手歌曲这样的提问啊很多，然后呢王杰还有他的这首歌曲呢频繁的被提到，大家呢通过分析他的嗓音人生经历，还有呢就是90年代乐坛地位大家不断的在回忆起来王杰他还有他的音乐。那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呢就是大家被提到最多的，而且后来在这个某乎上还引发了80后职场困境这样的一个话题讨论，相关阅读量呢也是有几百万，也让这首歌呢当时那段时间随着这个网络话题啊再次走进了很多人喜欢的歌单。

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这首歌想起来的时候，你有没有不自觉就跟着他一起唱起来呢？经典大概就是你无论什么时候听，你就会觉得好听喜欢。如果今天歌单里面也有你喜欢的歌曲，可以一起来分享看一看，你听这些歌听了多少遍了，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故事，有一些特别的分享，随时都可以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跟小曼在评论区来留言互动。我们的科学来了， Hello 科学来了，大师也来了，哦，我的好朋友们都陆续上线了。我也很喜欢听安妮，安妮也很好听，要不待会儿再把安妮再来听一听好不好？我先来找一找啊，先把这首点歌先收藏起来，然后说杰哥我也喜欢，是不是？所以呢，你看在某乎上面，大家说起来这个华语乐坛的这个歌手啊，说到被低估的歌手，或者说后来啊，就是大家会不断的想念的歌手，王杰真的是频繁被提到的一位歌手。所以今天呢，咱们在聊经典重生，在听这些经典可能被大家被后来时隔多年之后再翻出来听的时候，依然呢走进了很多人的心里，王姐绝对是这样的一个好声音。接下来呢，刀郎，你最近有没有看到他的一些新闻啊消息啊？其实从去年就开始了，去年八月底的时候呢，刀郎他是很低调的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去办了一场线上的演唱会。这场几乎没有任何宣传的演唱会，哇，突然间就开始火爆了。其实当时呢，刀郎因为他也不是说特别准备啊很隆重，也没有，他就穿的很朴素，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华丽的灯光，就一支乐队搭配全开麦3个小时吧，我今天还特别去查了一下，当时呢三个多小时的直播，刀郎呢唱了39首歌，吸引了超过5200万人次观看，点

占量破6亿，天哪，多吓人呢、啊！你想，在前期毫无宣传的情况下，然后你想刀郎他本身呢，他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大家面前这种频繁的活跃了嘛，所以更多是基于曾经大家对于这位歌手的喜欢，对于他歌曲的喜欢，所以呢，让他在线上演唱会再出现的时候，哇，大家就非常的疯狂。然后呢，到今年，因为他的巡演嘛，所以呢，还在网络上会看到很多的相关的视频啊、话题啊，就说，孩子送爸爸妈妈去看刀郎，孩子们帮爸爸妈妈抢票去听刀郎。所以今年应该说从去年开始吧，这位歌手，这位老歌手，他的话题其实一直都没有断过。今年他的巡演还在继续，那这首他的代表作曲之一《情人》啊，一唱出来，不论是在哪个城市。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6: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艾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1: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古物话端午。
7: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林春，琵琶山鸟图页。我们都知道，宋徽宗的个人审美趣味主导了北宋后期的艺术风格和走向。

他不仅要求作品在造型上的准确和严谨，还将极为个人的一种审美需求注入到了花鸟画里，那就是对诗意的提倡。它既是一种更为精致，同时又饱含了生命温度的美学。比如，今天这幅来自于故宫博物院的《临春枇杷山鸟图页》。 盛夏时节，硕大的枇杷叶和饱满的果实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魅力。莺飞欲起，宛然欲活。小鸟立于枝上，伸出尖细锋利的嘴巴，紧盯着爬在枇杷上的蚂蚁。生动细腻的构图使画面富有浓郁的生活趣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仅有20多厘米的小幅画作。 小鸟的娟秀形态、光洁羽毛，甚至是蚂蚁的头尾足须，都是清晰可见，令人惊讶。其实，在当时的宋代画院里，虽然有一些画师的名字已经不可考证，但他们用画笔捕捉的生命却依然生动。特别是花鸟画，大多尺幅较小，设色清淡，笔法精工，景物不再是复杂的整体取景。 而是由选择的从某个角度或者是某个局部细致经营，一种含蓄的绘画风格就这样慢慢形成了。可以说，在严格的徽宗趣味统治下，北宋末期的绘画艺术没有走向衰落，相反，一种前所未有的秩序感和生命感游走于画面，透过绢布扑面而来的生命感，似乎可以触摸到这些弱小生命的温度。这样的趣味一直延续到南宋。 一度成为宋代花鸟画的标志。又过了800年，当我们再次翻看欣赏时，它们仍然是鲜丽如新。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临春枇杷山鸟图页》，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我们接下来又进入到另外的两首歌，他们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他们是因为什么样的时刻又再次翻红呢？大家可以来看到第七首，许慧欣《七月七日晴》，还有张国荣的《倩女幽魂》。这两首歌曲你最近在哪儿听到过吗？如果你会刷短视频的话，应该会经常听到这两首歌作为 BGM 出现，就是短视频的 BGM。 那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呢，更是如此。因为总感觉在一些这种 B 美学，就是那种比较虐心的这些片段里面，就会配上这首歌曲。因为歌词里面大概唱到说，忽然下起了大雪，然后呢被很多人解读是说盛夏落雪，就会有一种违和的浪漫嘛，也比较适配这种抖音的虐恋遗憾爱情类的这种剧情的这种氛围啊。所以呢各种剪辑那种虐心的呀，或者说很伤感的呀，这一类的短视频呢就经常会用到七月七日晴。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那个副歌部分啊，就真的是记忆轰炸，旋律呢很抓耳又很好唱，然后呢又印象很深刻。七月七日晴就15秒的片段，它其实就能够成为很好的一个卡点，所以让这首歌在短视频不断不断的出现作为 BGM。

你最近在短视频平台是不是也有听到这首歌，在一些这种比较伤感的呀、比较虐心的这种视频当中有出现过作为背景音乐呢？那你知道这首歌是哪一年发行的吗？2003年。

徐慧馨七月七日晴。可能大家对于有些歌手啊印象很深刻的也就是这么几首歌曲，在回忆起来的时候呢，徐慧馨最有代表性的也就是七月七日晴。张国荣那就不一样了，张国荣的歌就太多太多太多了，尤其呢是每年到了四月一号的时候呢，大家就会不断不断的去重温张国荣的歌，所以呢他好像一直没有走远，他的歌呢大家也非常非常的熟悉。那他有很多很多的经典呢也会在不同的话题下吧又再次被大家去重听去重温。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单里的这首歌曲呢，是因为啊在短视频平台不是经常会有一些古风嘛，对不对？古风的视频，这首歌曲呢就是经常会在古风视频当中来出现的背景音乐。当然了它也是符合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徐慧馨七月七日晴这种很相似的感觉，就是它既有这种情绪，然后呢又有意境氛围感，还有呢它的这个副歌的部分恰好就可以作为一个卡点音乐，就种种种种就很契合上某音这种古风变装，武侠打斗，还有呢江湖情怀等等等等的这一类的视频。所以呢你会经常去看到短视频的古风类的这种片段，就会用这首歌

师，最近怎么恰好又在重温重新再学张国荣的歌呢？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是因为什么样的触动，说哎，又再次去学这些经典呢？那我们听到的《倩女幽魂》是不是你准备要学习或正在学习的歌单之一呢？你看它这个背景音乐啊，这个纯音乐真的也非常的好听。

这一段真的是非常非常经典，就感觉它就是好像是代表着江湖，然后这种 BGM。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刚刚听了第八首歌曲之后呢，那我们点赞也破20000了。我们接下来第二个，大家在后台有我们的时光好友在后台分享的故事也要被触发了。这位朋友呢，他是芝芝，他说连续加班2周了，凌晨1点，公司大楼的灯全都暗了，只有我的工位还亮着。保存完最后一版方案，胃里空得发慌，索性下楼去找了一家24小时的便利店。然后呢，店里面正在放薛之谦的歌，感觉这个店员他很喜欢薛之谦，都是所有都是他的歌曲。然后就在这个旋律当中，混着空调的嗡嗡声，突然觉得这个小小的空间比冷清的出租屋更像是家，至少这里有人声，有灯光，有热食，还有音乐提醒我，你不是一个人醒着。后来呢，加班到深夜，我总会绕路过去那家店，有时候呢是为了热食，有时候呢只是为了去听一首凌晨的歌曲。会想到，也让我想到我的加班夜啊，不知道你是。

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时刻，加班到深夜，然后呢，一个人会觉得很孤独，然后呢，一个人会觉得很空落落的，甚至可能一个人觉得有点害怕。所以呢，走到一家明亮的，还有一些这种昏黄的这种灯光的24小时便利店，就觉得哇，这里它好像是一束光啊，然后让我们觉得很温暖，然后呢，很安心，然后呢，也会觉得好像我能够满足自己胃的同时啊，吃一点热乎的什么关东煮啊、面呐、啊、等等等等，然后呢，好像还能够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然后这位朋友呢，他有点到芝芝啊，他点到了一首歌曲《方圆几里》，来吧，我们一起来分享。可能是因为芝芝在加班的凌晨，在便利店不断听到薛之谦，所以呢，他也想要来点播薛之谦。

欢迎来到时光点唱机的新朋友，咱们今天呢正在来听到的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各种各样的缘分，让我们又遇见了一些老歌，遇见了一些经典。如果你也有喜欢的那些老歌，如果你最近一直不断的在重听重温重唱或者重新学唱一些老歌的话，可以到评论区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哦。还有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它没在歌单里面，是因为它呢是我们今天隐藏款，是来自我们后台

说这首歌呢曾经出现在他经常会去的24小时便利店，在凌晨加班的时候呢，会给他很多的温暖，给他很多的安慰，给他很多会有这个家的感觉，这样一个时空吧。就是在便利店里面，那个店员可能很喜欢薛之谦，所以不断的在晚上的时候循环来播放他的一些歌曲。薛之谦也是一个还蛮奇妙的人，就像我们好朋友说，你看啊，他在综艺节目里又很搞笑，然后呢在音乐当中又很深情，那他的情感故事更加不用多说了，也是很多很多的话题度吧。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创作，然后包括他的音乐，都是很执着，真的是很专注的。包括他一直以来的这个音乐创作，都还是保持着高品质的，也会有很多很多的经典，很多好听的歌曲。那大家如果还有喜欢薛之谦其他的歌曲，像我们刚刚好朋友来点到了说，你看还有演员也很经典，对不对？然后呢，之前你看在短视频平台，薛之谦呢也有很多传唱度很高的，然后呢，不断的被大家用作 BGM 的歌，对不对？所以呢，像是演员呐、啊，像是天外来物啊，像是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呀、啊，等等等等，你看他歌传唱度也还挺高的，然后品质也还挺在线的，关键他还是很有才华的，唱歌也还是挺动情的，所以还是蛮奇妙的一位歌手。没有在我们歌单里，是我们今天点赞破2万触发的第二个故事。谢谢好朋友们，谢谢好朋友们的点赞，也谢谢大家在后台的分享。如果说你有更多的一些想要聊的故事，那可以在我们精英95电台来关注到我们公众号，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点击进去就可以了。还有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就想听到某首歌曲，直接我们评论区来留言，小曼呢会看到，把你的歌收藏起来，在我们每个小时最后呢会留出几首歌的时间给到大家，今天晚上想要听到的那一首。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也会有一个线索，给大家来重温老歌的线索，就是经典重生。很多歌曲它的这个生命力还是蛮长的，就是可能中途有一段时间大家不再去常听它，但是呢，忽然之间，哎，有一个契机，它又出现了。夏天的风，它应该就是属于这样的类型吧。温岚呢，她不是一个很活跃的歌手，不论是在她当红的时候，还是后来她慢慢的，沉寂下来了，她都不是说很有话题度的一位歌手。但是呢，她唱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包括呢，也是让大家记忆很深刻的歌曲。夏天的风应该就是这一首歌曲，因为在后来的时候，这首歌有了很多很多的翻唱版本。你像在短视频平台啊，很受欢迎的总是有氛围感的歌，然后呢又有不同情绪的歌，对不对？温岚的歌呢，恰好这首《夏天的风》也是就会很搭配这种场景啊。然后在不同的翻唱版本当中，你会发现比较高频出现的关于这首歌的评论啊，一个呢就是那种那年呐、啊，夏天呐、啊，然后啊，考试啊，这种带着具体的季节、时间或者事件的，就好像我们回忆的说啊，那年夏天的风如何如何如何，那年夏天如何如何如何，然后这首歌《夏天的风》它就出现了。还有一类呢，经常会用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是说，这种情感类的，爱情啊、味道啊、心动啊，也会经常用到这一首歌曲，所以呢，它也是在短视频平台有很多翻唱版本的一首歌。对，这首歌呢是这一类啊，又重新被大家喜欢的，然后再去聆听的，也是因为它有了很多的翻唱版本。

我们在有时候呢，比如说不同的季节啊，我们会换衣服、换风格，音乐呢可能也会随着季节来更换。到了夏天之后，这首《夏天的风》好像就是大家很应季的一个音乐选择。那这首歌曲呢，这些年在短视频平台或者说在一些音乐平台有了很多很多的翻唱版本，所以在大家不断不断的翻唱之中，这首歌又有了很多新的很奇妙的生命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5: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6: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7: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0: 清音小物，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8: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9: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8: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8: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8: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8: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10: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1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

0: 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2: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开始今天节目之前，让我们先一起回忆一下，你上一次觉得心跳加速是什么时候呢？你看到的对方可能是你喜欢的人，是朋友，甚至是陌生人。我自己就有过陌生人的经历，在和另一个人迎面相遇对视的刹那，发现心跳漏拍，也不一定是加速，可能就是停跳了一拍，所以难忘。我想这个时刻是你突然觉得自己在恋爱的感觉，而有这些时刻还真的不一定发生在恋爱的关系里。今天想在节目里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那些让你心跳加速有恋爱感觉的时刻。我是王佳，欢迎来到佳人有约。

每个心跳的理由都不一样，有些心跳呢是对方懂你的欲言又止。比如我看到有位叫做燕的朋友，他说高中时暗恋了他3年，在毕业晚会那天，我终于鼓起勇气跟他合影，拍了第一张，发现光线不好，可是有点不好意思再拍了。结果他低下头对我说，我们再拍一张吧。

有些心跳呢是陌生人的偶遇。像肉肉留言，他说有一次逛街突然下雨，我只好在一个大树下躲雨，结果这个雨越下越大，突然有个男生骑着单车冲过来，给了我一把没有伞把的伞，然后转头淋着雨骑车就走了。现在那个男生已经是我的男朋友了。这些心跳的瞬间，有些心跳呢其实是没有结果的，但他在那一刻完成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对一个人的记忆。有些心跳像肉肉一样呢，就最后变成了恋爱的对象，那个心跳的故事好像就被延长或者算是谱写了新的篇章。这是发生在某一刻的心跳，可能会给我们

的生活带来的完全不同的影响。今天想跟你分享那些你曾经心跳心动的时刻，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在回忆中再解读。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技艺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7: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7: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9: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既然说到心跳，我觉得心跳的理由原因不一样，那解读当然也不同。有一些心跳是意想不到的，偶像剧的桥段。我看到若曦，她说毕业设计的答辩快迟到的时候，偏偏教学楼在校园最远的地方，就随手拦了个骑车的男生问他能不能送我。那个男生一路狂飙到教学楼底下，末了笑着跟我说，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剩下

0: 的学姐自己要加油哦。那一瞬间我以为自己是偶像剧的女主角，很可爱的一个发生在校园的细节。我常想，一个人唯有始终有一颗年轻的心，大概才能感受到心跳的那个瞬间吧。所以回忆一下你上一次心跳是什么时候，如果是好多好多年前，那真的有一点小小的遗憾。我想跟你听这首歌，王菲的《匆匆那年》，歌词里说，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凭何怀缅。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有些心跳是一击即中。那讲说住的那栋楼漏水了，大家一起排查是哪家漏水的时候，26层不认识的小哥哥一打开门，我就一下被击中了。等他戴上眼镜的时候，第二次被击中。有

既然有约，跟你分享很多人曾经历的心跳瞬间。有些心跳只是一句话而已。舒培说，大一在舞蹈学校兼职行政，老师家的男孩子突然跑到我面前，摸摸我的裙子说，姐姐你怎么这么漂亮啊，然后就跑到妈妈身后看着我，那一刻竟然害羞的红了脸。欢迎你分享你的心动时刻，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是王佳，希望在节目里能够听到你的心跳时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不管是谁，我们总仰仗陌生人的善意，这是来自电影《欲望号街车》当中非常经典的一句台词。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讲心动和心跳时刻，不一定是针对那些后来真正跟随我们进入恋爱、家庭、婚姻的人。人这一生有多少多少的瞬间组成，当你不计时间、不计地点，在任何一个感受到心跳的瞬间，你都将无限接近坠入爱河的感觉。甚至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最容易令人心跳，因为此生擦肩而过，你们将或许再无交集。就像另一句诗里所说的，这世上真心话本就不多，一位女子的

的脸红胜过一大段告白。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如果还能保持心动，保持恋爱的感觉，请你务必抓住。甚至有人说，心一跳，爱情就来了。

这里。 Lucy 说，十几岁是第一次看到三十几岁的他，忽然就心慌到窒息的感觉。二十多年过去，当四十岁的我看着五十多岁的他，才知道当年的心慌是心跳过速的结果。现在看到我的他，依旧犯当年的老毛病。听起来是一个多甜蜜的烦恼呢。

运营 Sarah 说，在巷子口遇到狗不敢走过去，迟疑迈脚边缘，路过的男生说，走吧，我陪你过去，有一刻被保护的心动。田李子说，他提前为我准备了电影票，回到过去拥抱你，在大厅等发小的时候，猛地一转身就看到他张开双臂迎接我，那个大大的拥抱，那一个瞬间让我的心开始跳动了，很有可能这个拥抱就改变了发小这个关系的定位。我们感受心跳，也不吝啬以自己的方式制造心动的时刻。家人有约，今天想跟你分享很多人曾经经历的心动心跳的时刻，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瞬间，由一个什么样的人带来，有的时候是很奇妙的氛围，而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在解读。我是王佳，稍后继续。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6: 俗说说到心动时刻，曾经骑着他的电动车载着他，他突然伸手到前面来，我以为他要抱我，突然心跳加速，结果呢发现他是拿手机，现在他是我孩子的爸爸了。原来说的是年少时候的一段故事。你知道骑机车的时代呢，真的是有很多心跳瞬间发生的，所以有一个小小的误会带来的心跳的前奏，理所当然也很值得分享，刚刚好像这一首歌的节奏。

WA 说，在英国剑桥读书的时候住当地家庭，家里有个儿子跟我差不多大，在整理完花园后，我们就坐在书房听他用英伦腔读书给我听，那一刻很心动。涛涛说，四年了没有心动过，那次看到他戴着帽子拉着行李箱来医院找我们主任，真的心动了。我想心动是种感觉而不是外貌，而心动那部电影我也是看一次心动一次。说起来真的有一部电影就叫做心动，他写了三个人之间成长纠缠的故事，时间见证和沉淀下一切，唯一带不走的是那些心动的时刻，甚至是在每一个想念的天空和云朵当中被记录下来。

HUME 说，我不知道该如何逗他开心，只能指着可乐瓶子上的土味情话跟他说，你知不知道你笑起来很有杀伤力啊。他反驳说，你才有杀伤力。我说，因为你一笑倾城啊。他说，你这个笑话好冷，然后就笑了。那个瞬间看到他的笑容，我很心动。严默说，校招的时候他大我25岁，我很心动，那一瞬间激动地跟舍友说，这个人我喜欢，然后就变成了爱，再后来就是无尽的等待和失望。但是没关系，他就是那个让我心动的人。我想在今天节目里听了很多人心动心跳的那个时刻，你会发现这个话题当中好像结局只是赠品，重要的不是你跟你心动的对方是否有故事有结果，而是他曾经带给你的那一刻无人可以取代。而唯有心跳加快甚至漏拍，你知道，那证明我们仍然有爱的触角和能量。所以我喜欢严默的这一段故事，不管结局如何，最真实的情况就是他真的是那个曾经让我们心动的人。如果这样的人曾经出现在你的人生里，不必在意结果，要谢谢他带给你的那个瞬间。我是王佳，希望你很快有属于你的心动时刻。谢谢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盛年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对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周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5: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4: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0: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4: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精英955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Hello， 晚上好，时光点唱机小曼上线了，我的好朋友们，你们上线了吗？你们已经吃过晚餐了吗？已经回到家里了吗？今天长沙在下班的时候下起大雨了，希望大家在行车路上的时候呢多一点耐心，在回家的路上呢注意安全。最近呢雨水呢就是说来就来，所以大家一定要时刻关注到天气的变化啊，及时的来这个做好这个适应天气变化的一些准备，比如说带好伞啊，对不对？然后呢有些朋友这个时候呢身体啊也会出现一些这个需要适应的这样一种状态下，所以呢也提醒大家一定多多关照啊，关照自己的身体，关照自己的状态，也要关照自己的心情。那接下来我们时光点唱机希望能够让你今晚有个好心情。咱们今天呢主题大家也已经看到了，看起来啊咱们今天这个好像似乎没有像我们往常的歌单那样是顺着一个时间啊，顺着一个年代啊这样的一个线索。今天看起来似乎有点凌乱，但是呢你看了主题大概就明白了，就是这一些经典的歌曲啊在多年之后啊又有了新的生命力，然后呢他们可能通过不同的方式啊又翻红了。为什么今天呢跟大家来做这样一个主题呢？就是想问一下我的好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一种体验，就是你在听歌的时候你想听一听现在当下特别流行的，然后呢特别受欢迎的歌，然后呢你就打开了某音乐平台的这个热歌榜，打开热歌榜之后呢你就听嘛，一首一首一首接一首听，哎，突然之间有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出现，一首老歌出现，你就会忍不住想想，很恍惚，这不是很多年前的歌曲吗？但它恰恰又出现在了热歌榜里，说明现在有很多人又再来重温它，再来听到它。但你仔细想想，这也合情合理，因为现在呢，你看短视频平台经常呢会把一些老歌翻红，然后呢，还有一些音乐类的综艺节目也会有歌手不断的来找到挖掘一些宝藏老歌。另外呢，还有像是影视作品，他们会把一些怀旧元素放在音乐当中，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让老歌其实从来没有退出过现在的舞台，也让老歌呢也经常会在热歌榜里出现。就是因为今天啊这样的一个感受，很奇妙的一种体验，所以呢就想到跟好朋友们来分享看看吧，来分享在这些年近几年吧，这更远咱就不说了，就是近几年因为音乐类的综艺，因为电视剧，因为网络话题，因为短视频的 BGM，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这些老歌又再次被大家关注，被大家唱起，被大家喜欢。所以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期歌单，也邀请朋友们来分享看看，就是近几年，你可以说近点，哪怕就是今年啊，你在一些平台上面，突然又开始去重听老歌了，它是哪一首呢？欢迎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聊看。我们也可以别忘了点点赞，因为呢依然会有隐藏的盲盒故事在我们的隐藏惊喜盲盒里，大家可以来点赞，每点赞破10000呢就会来触发咱们今晚的隐藏惊喜隐藏故事。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欢迎大家来的好朋友也别忘了跟小曼来打打招呼。然后呢还有好朋友说我们需要把一些老歌好听的重新翻出来给大伙儿听，这两天一直在分类，那现在你在分的是哪一类呢？现在有没有让你觉得很适合跟大家来分享推荐的老歌？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可以来评论区来留言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Hello Hello 我的好

0: 朋友们，欢迎来到时光点唱机。今晚我们的音乐马上开始了。那些经典重生的瞬间，哪一刻最感动你，哪一刻最治愈你呢？都可以一起来分享。那我们接下来开始第一首歌曲吧。这首歌呢，齐秦的歌，它不算是齐秦最有代表性，或者说传唱度最高的歌，但是你知道吗？这首歌曲啊，他在很多很多的音乐类综艺当中被歌手们反复的来翻唱。就说近一点，去年在《歌手2024》啊就有出现，孙楠来翻唱过。另外呢，还有在《生生不息宝岛记》《超级歌单》《中国梦之声》《蒙面唱将猜猜猜》《超级星光大道》都有出现过这首歌。那我们再来听听看原版齐秦跟大家来唱到的。
1: 在一个

0: 哦，我们好朋友林瑞很专业啊，说他来给老歌分类，有情绪撕扯，有表白类，有吵架分手，有浪漫，有民谣等等。好想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下歌单啊，也很好奇你这个情绪撕扯这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歌曲。那接下来正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应该也算是情绪撕扯这个类型吧。
1: 风在哭，
0: 哎，果然你看咱们有默契了。

今天咱们经典重生的第一首歌来自齐秦的《悬崖》。在音乐类综艺的舞台当中，它不断不断的出现，也是因为本身这首歌曲它其实是很有故事性的，然后呢有情感的细腻，也会有情感的爆发，还挺适合在舞台上面，音乐类舞台上来牵动大家的情绪。也像我们刚刚好朋友林瑞说，他会把这首歌分在他的歌单是情绪撕扯。你情绪撕扯这一类啊，在音乐类综艺的舞台，包括呢在短视频平台，总是非常受欢迎的，对不对？因为这种啊情感嘛，这种宣泄嘛，然后这种揪心，这种虐心嘛，总是很动人很动情的。那我们今天呢开场第一首歌曲跟你来分享的是齐秦。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接下来呢，情绪就很不一样了。同样也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综艺类的节目当中出现。不过呢，这位歌手他是自己把自己的歌又给唱红了，不是说别人的翻唱，是自己来唱自己的歌，就是王心凌。可能王心凌当时也没有想到说，哇，这一次他会收获那么多王心凌男孩。所以呢，这首《爱你》，当时你在看王心凌舞台的时候，有没有忍不住跟着一起打节拍？有没有再次感受、再次体验到这首老歌它的动人呢？还有它的这种清新、青春和甜蜜呢？

今天我们时光点唱机有没有王心凌男孩，有没有王心凌女孩呢？就是因为参加了乘风破浪之后，王心凌呢再一次就是以甜美的形象亮相在大家面前。其实早些年她也尝试说，哎，不能够一直这么说走这种甜美少女路线，对不对？也会走一些比较这种伤感呐、啊，比较深情啊。但是呢，你看回过头来，大家依然觉得甜心教主，那就是她呀，就是这么甜美啊。

0: 甜甜的王心凌在《乘风破浪》舞台上出现的时候呢，一开始大家可能好像都只是说哦，回忆到一首老歌，但是慢慢的随着大家跟着去唱、跟着去跳，随着这种古早的“爱你比心”的手势再度传播之后啊，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你看现在王心凌一开演唱会的时候，天呐，就是。他自己不是都感叹吗？说，大家都把他拍得特别特别的高清，然后呢，全场都可以大合唱，再甜腻的歌，大家呢依然都不会抗拒，这可能就是老歌的魅力吧。人会变老，但歌永远是年轻的。我们今天呢开场两首歌曲，那都是在节目当中啊，就是。出现了之后被很多人喜欢，然后呢又进入到很多朋友的歌单里，大家可能会对他们做不一样的分类。像我们刚刚好朋友林睿就说，那刚刚王心凌这首歌呢，就属于是那种心动过速。王心凌给我们感觉就是青春知性、懵懂女生。你看，今天咱们音乐风格真的多种多样，不知道。今天的这份歌单有没有跟你最近的歌单有重合的那首歌呢？尽管这里面很多都是老歌了，尽管呢，可能这些歌手有，甚至有些歌手已经很多年不再唱歌了，但是呢，又因为很奇妙的一些热度，因为很奇妙的一些，大家去跟他们去产生交集的这样一些平台，所以呢，这些歌曲又再一次进入到我们的歌单里了。也很好奇我们的林睿，我们的这位正在给老歌进行分类的好朋友啊，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精彩的老歌来补充给我们？也欢迎正在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们可以来聊聊看，你最近在听什么老歌呢？哪首老歌你觉得它翻红，真的是太多人。太有品味，然后呢，然后太有眼光，这样的一个发现呢，就像好像挖到宝藏一样，这样的惊喜时刻，欢迎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然后还有，Tom 说这首歌非常适合我，哪首歌非常适合你？是爱错哦，爱错，爱错。哎，今天呢，小曼一开始就说到，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主题，就是因为我在音乐平台上听到一首老歌。它在热歌榜里，一般热歌榜呢都是当下比较新的歌曲，要不呢就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歌曲。那热歌榜有一首歌曲，大家猜猜是哪一首？来猜猜我今天在音乐平台上听到了哪一首老歌，它还在热歌榜前十的位置，大家可以来聊一聊。然后还有朋友们可以点歌。点歌直接在评论区就行了。另外呢，还有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精英九五电台”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大家呢在那边可以去留下更多的心情、更多的故事。那怎么来？什么样的时刻会来分享呢？就是我们的隐藏故事开启时刻，大家点赞破10000，就是每天我们直播，好朋友们来点点赞，一起来分享，然后呢，一起想来触发我们的隐藏的故事呢。点赞之后每破10000，小曼呢就会来打开一个故事，跟大家来分享，也会送给这位好朋友想要听的歌曲，或者呢是他不知道听什么，那小曼就来。送出一首惊喜歌曲吧，大家可以来点点赞。那现在呢，也很快到10000了啊。那待会儿呢，就准备了，准备来看看我们今天第一首隐藏歌曲，还有第一个隐藏故事是什么。稍后就会来分享。然后他们说《爱错》这首歌太适合我了，然后呢，说曾经爱错了。爱错了，耽误了7年，从大学时代步入到社会啊，当然不是花心，因为某个原因啊选择离开，其实也是有故事的。这首歌曲待会儿来听一听，来守候一下。然后呢，林睿来点了一首《我会好好过》，收藏起来了。待会儿呢会留出专门给大家今天晚上想听的歌曲的时间，我们来分享。回到歌单上，回到歌单，我们今天呢经典重生。看起来其实是没有逻辑的，对不对？这些歌曲，不同的年代，然后呢，不同的风格，但其实呢，小曼就是两首两首放在一块儿来跟大家分享。刚刚两首歌呢是节目啊，综艺节目，近两年就因为综艺节目还挺受欢迎的这些老歌重生。
1: 一颗心被歌击中，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那接下来的两首歌曲呢，都是电视剧。看到这个歌名，你想到了哪一部剧呢？先来听到的《偷心》，你有没有看过《繁花》？当时《繁花》这部剧呢，导演王家卫为了说从方方面面吧，让大家呢是感受重现沉浸式体验到90年代的味道，

多年前偷心，大家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呢，可能都会说到自己的故事啊，这个曾经被谁偷走了心，偷走了谁的心。但是现在呢，你去看一看在音乐平台上这首歌曲的评论区啊，很多都是看过《繁花》的剧迷来留下的这些关于剧、关于角色的那些情感。嗯，因为剧中担任插曲嘛，但是作为插曲，而且呢就是跟人物紧密捆绑起来了，所以有人说宝总不能等和汪小姐的不能爱和汪小姐的等待配上偷心这首歌，王家卫导演真的好懂。还有人说偷心当繁花的插曲真的绝了，甚至还有网友说导演王家卫给偷心拍了一个迟到30年的 MV。

把老歌用在新剧里面，这其实不是一个很新鲜的操作了，但是呢，如果很巧妙的跟这个角色呀，跟这个故事啊，跟情节呀，产生了紧密的关联之后啊，你就会觉得这首歌它好像变得不太一样了，它就像是这个角色为这个故事而生的，哪怕是在这个作品之前就已经有了这首歌曲了，这就是影视作品跟歌曲很成功的一种相互关联。刚刚听到的《偷心》算是近几年很成功的一首这个引用歌曲吧。你看这么经典的张学友一首情歌，然后

好朋友们，有没有看过《想见你》这部剧呢？当时这个剧更新期间还是非常火的一部黑马剧吧，很多人在追。小曼呢也是因为这部剧啊，就是再次觉得这个 Last Dance 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在剧中这个女主会循环播放，然后呢男主他又会有这样招牌的手势，闭上眼睛嘛，所以暂时将眼睛闭了起来，所以就好像那会儿啊追剧的朋友们，这成了一个暗号，加上本来是一部热播剧嘛，大家就总会不断不断的在跟着剧情来反反复复的听到伍佰老师这首歌曲，也让所有的观众几乎那段时间都跟着这首歌好像在穿越时空。

在听到的是咱们经典重生的第四首歌，来自伍佰的 Last Dance。 刚刚听到这两首歌呢，都是近两年比较受欢迎受关注的这些话题剧，近些年话题剧当中比较成功的就是老歌的翻新。因为其实像有些歌手他很有个人特色，不论是张学友也好还是伍佰也好，他们本身的歌曲呢就已经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对他们风格的熟悉，对他们曲风的熟悉，所以要让他们的歌曲有新的生命力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但也是因为有些剧，有些新故事，有一些新的角色，有一些新的情节，让这些歌曲，让这些老歌好像又获得了新生。当然绝对不只是说这两首歌曲，近几年还有很多的电影包括呢，其实有一些导演啊，或者说有些作品，他本来他就很喜欢用老歌。你像韩寒他每一部电影当中基本上都有老歌翻唱。然后包括近几年要说近一点的歌，近一点的，你像贾玲的两部电影作品，他其实都有老歌的翻唱。所以太多太多的影视作品让我们又重新认识了老歌。哦对了，包括还有唐探这个系列也是经常的会借鉴来引用到

0: 些老歌做全新的改编和翻唱。所以呢，你在记忆当中近几年有没有看某一部剧、某一部电影，它里面的老歌用的，天哪，就是神来之笔呀，怎么这么好呢？就是突然听到之后发现，我怎么当年没有发现它的好？有这样一种感觉，有没有这样的一首歌？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分享分享。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
2: 北京时间晚上10:45，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5: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来吧，解锁我们今天第一个隐藏故事。谢谢好朋友们的点赞，谢谢大家的点赞。那我们今天第一个故事，来，我看一看是，这位朋友，他呢，其实说实话，他分享的这段话还挺朦胧的，但是呢，小麦又觉得还挺美的，所以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说，村上春树说，你不是我权衡利弊的选择，而是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这是我对这份感情最大的诚意。说实话，我比你更知道我们之间不会有结果，我忽略所有人的劝解，包括我自己。我经常安慰自己，一会儿觉得无所谓，一会儿呢又无法释怀，知道没有结果的事情还要去试，就算只陪你走一程。怎么形容呢？你存在我每个双手合十的愿望里。你看是不是说得很浪漫，说得很美。他说，我多想和你有一个好结局，可偏偏情感不是其他东西，不是努力就会有个好结果的事情。多年之后，我们回忆往事时，总喜欢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而那时却觉得其实遇见了也没什么，只是很惊讶，原来你也在这里。就这一段留言，说实话我看了2遍，因为我很想就是抓住一些更加具象的、更加细节的信息，但是呢，我们这位好朋友他一直没有提到，没有提到他们的相遇，没有提到他们的分开，也没有提到各种的细节，所以只提到了一首歌曲。我想大概这首歌曲也能很好的呼应 他这种爱而不得的心境吧。该隐瞒的

是总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位好朋友他来点到的一首歌曲啊，来自刘若英。那我们今天来分享，也分享给大家。哦，林睿说最近这段话非常火，所以是摘抄吗？你是说到我们这位朋友他说的整个一段话吗？还是说其中的某一句，或者说某一种情感？那不论怎样吧。对于我们可能很多朋友的情感路上呢，都会有些遗憾，有一些下而不得的遗憾。那这首歌曲是不是也会唱到你的心里？

候呢是引用的一段非常火的话，但是我觉得这位好朋友他分享的感情还是很真挚很真诚的，那我们在音乐当中来感受的这份真也是很难得的。

我的好朋友们，你们在时光点唱机吗？欢迎我的好朋友们依然守候在这里，跟小曼一起来重温那些经典的好音乐。我们今天呢来听到的是经典重生，总会有些老歌它在时隔多年之后突然之间又再次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因为很多很多奇妙的缘分吧，或者说因为很多一些奇妙的交集，让我们又再次去听那些老歌，再次喜欢一些老歌，甚至有些歌原来不懂它的好，多年之后再听突然觉得哇，正中红心。有没有最近有这样的感受？有没有这样一首老歌给到你这样的感动呢？可以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不好？大家可以来点歌，也可以在评论区来分享来留言。然后呢还有就是大家也别忘了点赞，点赞我们每破一万呢就会来触发隐藏惊喜。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我们一位好朋友的留言，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听呢？听到这首歌曲会不会觉得还是治愈了自己的当下呢？很多遗憾就让

它过去吧，因为已经无力对于过去去做一些改写了，但是呢，能给未来去做一些设计，对不对？所以呢，带着希望，带着美好的憧憬，来我们往前看。接下来的故事又会讲述什么样的心情呢？又会有怎么样的点歌呢？大家点点赞，我们来期待一下第二首歌曲的出发了。还有我们好朋友的点歌，大家也可以持续到评论区来留言。刚刚已经收藏了几位好朋友的点歌了啊。然后方向说，方向已经开始点歌了。方向今天还在洗碗吗？昨天此时此刻应该是刚刚吃完饭在洗碗了吧？这会儿有时间了，可以放松闲下来听听歌了，对不对？然后林睿说在这里真好，遇见小曼这种音乐知己，谢谢你，谢谢你说我是你的音乐知己。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种缘分吧，因为我们如果恰好喜欢同样的音乐，恰好呢又觉得我们是能够聊得来的好朋友，这就是一种很深很深的缘分。哪怕说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然后说能够在灵魂上产生共鸣，如果有空，希望能够来广电拜访一下，欢迎欢迎欢迎来广电，我们就在马栏山，就在马栏山，在三一大道。可能有些外地的朋友啊，我们在长沙，在马栏山，然后呢，在三一大道上，你会看到一个这个芒果的标志，湖南广播电台。小曼呢，就在这栋楼的8楼，现在就在这儿。如果说有时间，欢迎大家来玩儿。然后这个光明和棒棒都想点"祝你一路顺风"吗？那小曼呢，先把它收藏起来啊！待会儿我们再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就来分享大家的点歌了。哎，要不现在就开始吧，因为今天咱们的歌单是两首两首有关联的。什么关联呢？我们慢慢听，慢慢聊。那我们既然有两位朋友都想听同一首歌，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吧。稍等我一会儿，我来找到这首歌曲。大家呢可以，也别忘了来点点赞、点点歌、点点关注，谢谢我的好朋友们一直的陪伴。每天呢都能会看到一些老朋友出现，看到你们就觉得很亲切，然后呢也会有一些新朋友出现，然后看大家就会觉得很开心，就是新朋友、老朋友的大聚会。那接下来来分享看看吧。祝你一路顺风。

对了，还有不能忘了我们在默默点赞的好朋友，谢谢木木、比心，还有我们一直在持续守候的家人们，谢谢大家。如果有点点害羞不太好意思的话，那到我们的后台来留言就好了。如果说你当下就想听到什么歌，那直接评论区我们一起来分享吧。

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呢，我总觉得就是要毕业了。你会有同样的感受吗？还是说，听到点到这首歌，我们的好朋友有一些其他的故事分享呢，也可以来评论区，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城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1: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12: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13: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14: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0: 金鹰九五五，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

0: 给你点首歌。
1: 祝你一路顺风，这首歌呢有一些惆怅，有一些忧伤，但是呢其实也会有很多我们曾经恋恋不舍的一些人，一些故事。就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你就不自觉的好像会对过去有很多很多的怀念。像刚刚来点歌的我们的好朋友光明说，这首歌确实蛮伤心的，莫名的就想听这首歌曲。那我们总会有不同的歌曲呼应到我们当下不同的心情。其实都说世界或者说外界都是一面镜子嘛，对不对？照见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可能你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听这首歌，但恰恰可能它呼应了你当下的或者说近段时间的一个小心情，所以也能从我们不同的听歌选择上来感受我们自己心情的变化。那今天晚上我的好朋友们，今天你心情如何呢？想听什么歌曲呢？都可以跟小曼来分享。如果呢是有更多想表达的故事，那可以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的这个后台来留言就可以了，在点歌那儿就可以来找到我们点歌的通道了。还有一种方式呢，就直接来留言，评论区来留言就行了，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随时的来分享来点歌。然后我们还有刚刚好朋友们的点歌继续来分享。林瑞刚刚是不是点了一首弦子的《天真》呢？来吧，把这首歌送给你，也送给所有喜欢弦子声音的

弦子的声音呢，一出现总会让人觉得很清新。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开始我听弦子的时候，就是因为最清风，后来呢又有不得不爱，就是听这些歌曲，我会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爽朗的人，然后呢又是一个，你会感觉他是一个很纯粹的人，包括他的音乐啊也会是这样。谢谢我们好朋友的点歌啊。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弦子的天真，啊，接下来呢还有再来分享一首，我们这个小时呢还有一首朋友们的点歌时间，就是我们的方向来点到了一首

0: 新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暗香真的是香了好多年，你看我们当年看金粉世家，然后到后来在一些音乐节目当中不断出现暗香这首歌曲，大家呢又会去回顾那些经典，所以呢你看我们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木木就说又想看金粉世家了。这首歌曲呢，我想到的第一个画面啊，就是冷清秋和金燕西他们在这个大片的花海上面，然后呢就导演都印象里面都是穿着白色系的衣服，就是很纯真很纯粹很美好，就像我们曾经去追过的很多电视剧，那个瞬间那个定格它会有一首 BGM， 那金粉世家绝对的 BGM 就是暗香，尽管它其实还有一些很好听的歌曲，是让爱降落啊，对，是让他降落还是让爱降落，就是那首歌其实也很好听，就是也是当时金粉世家很动听，而且呢就是很有代表性的歌曲，但是你发现就很偏偏很奇妙，这也是一种很深的记忆的捆绑吧。所以你在看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歌曲，包括现在再看一些影视作品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会不会对那些老歌格外的敏感呢？就当那些歌出现的时候，哇，你觉得好听好听，真的，这个导演很有品味，或者说哇，这个导演很会选歌，等等等等。如果有这样的分享的话，也可以来留言啊。你看木木也说是向日葵，对不对？就是那种白色和黄色那样的一映衬啊，就觉得特别的灿烂明媚，所以也在印象当中非常深刻。方向说电视剧吗？当雨蝶，还珠格格呗。你看当年我们其实追了很多很多的剧，主题曲让人印象都很深刻啊。近些年有没有什么作品它会让你印象深刻的这种主题曲吗？我想想，可能也就是人世间，然后还有近些年还有什么歌呢，就是大家在追剧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好听的歌呢？好，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那刚刚呢我们来到歌单里面，今天我们的歌单呢是经典重生，很多的歌曲呢也会因为影视剧获得一个大家重新的关注，另外呢还会因为什么原因呢？网络话题。接下来两首歌都是因为网络话题网络讨论更多人去注意到了。像之前呢在某乎上面有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华语乐坛有哪些被低估的歌手歌曲这样的提问啊很多，然后呢王杰还有他的这首歌曲呢频繁的被提到，大家呢通过分析他的嗓音人生经历，还有呢就是90年代乐坛地位 大家不断地在回忆起来王杰他还有他的音乐。那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呢，就是大家被提到最多的，而且后来在这个某乎上还引发了80后职场困境这样的一个话题讨论，相关阅读量呢也是有几百万，也让这首歌呢当时那段时间随着这个网络话题啊再次走进了很多人喜欢的歌单。

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这首歌想起来的时候，你有没有不自觉就跟着他一起唱起来呢？经典大概就是你无论什么时候听，你就会觉得好听喜欢。如果今天歌单里面也有你喜欢的歌曲，可以一起来分享看一看，你听这些歌听了多少遍了，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故事，有一些特别的分享，随时都可以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跟小曼在评论区来留言互动。我们的科学来了， Hello 科学来了，大师也来了，哦，我的好朋友们都陆续上线了。我也很喜欢听安妮，安妮也很好听，要不待会儿再把安

你再来听一听好不好？我先来找一找啊，先把这首点歌先收藏起来，然后说杰哥我也喜欢，是不是？所以呢，你看在某乎上面，大家说起来这个华语乐坛的这个歌手啊，说到被低估的歌手，或者说后来啊，就是大家会不断的想念的歌手，王杰。真的是频繁被提到的一位歌手，所以今天呢，咱们在聊经典重生，在听这些经典，可能被大家被后来时隔多年之后再翻出来听的时候，依然呢走进了很多人的心里。王姐绝对是这样的一个好声音。接下来呢，刀郎，你最近有没有看到他的一些新闻啊消息啊？其实从去年就开始了，去年八月底的时候呢，刀郎他是很低调的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去办了一场线上的演唱会。这场几乎没有任何宣传的演唱会，哇，突然之间就开始火爆了。其实当时呢，刀郎因为他也不是说特别准备啊，很隆重也没有，他就穿的很朴素，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华丽的灯光，就一支乐队搭配全开麦3个小时吧，我今天还特别去查了一下，当时呢三个多小时的直播，刀郎呢唱了39首歌，吸引了超过5200万人次观看，点赞量破6亿，天哪，多吓人啊！你想，在前期毫无宣传的情况下，然后你想刀郎他本身呢，他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大家面前这种频繁的活跃了嘛，所以更多是基于曾经大家对于这位歌手的喜欢，对于他歌曲的喜欢，所以呢让他在线上演唱会再出现的时候，哇，大家就非常的疯狂。然后呢到今年，因为他的巡演嘛，所以呢还在网络上会看到很多的相关的视频啊话题啊，就是说孩子送爸爸妈妈去看刀郎，孩子们帮爸爸妈妈抢票去听刀郎。所以今年应该说从去年开始吧，这位歌手，这位老歌手，他的话题其实一直都没有断过。今年他的巡演还在继续，那这首他的代表作曲之一《情人》一唱出来，不论是在哪个城市都是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我们接下来又进入到另外的两首歌，他们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他们是因为什么样的时刻又再次翻红呢？大家可以来看到第七首，许慧欣《七月七日晴》，还有张国荣的《倩女幽魂》，这两首歌曲你最近在哪儿听到过吗？如果你会刷短视频的话，应该会经常听到这两首歌作为 BGM 出现，就是短视频的 BGM。 那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呢，更是如此。因为总感觉在一些这种 B 美学，就是那种比较虐心的这些片段里面，就会配上这首歌曲。因为歌词里面大概唱到说，忽然下起了大雪，然后呢被很多人解读是说盛夏落雪，就会有一种违和的浪漫嘛，也比较适配这种抖音的虐恋遗憾爱情类的这种剧情的这种氛围啊。所以呢各种剪辑那种虐心的呀，或者说很伤感的呀，这一类的短视频呢就经常会用到七月七日晴。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那个副歌部分啊，就真的是记忆轰炸，旋律呢很抓耳又很

很好唱，然后呢又印象很深刻，七月七日晴，就15秒的片段，它其实就能够成为很好的一个卡点，所以让这首歌在短视频不断不断的出现，作为 BGM。

你最近在短视频平台是不是也有听到这首歌，在一些这种比较伤感的呀、比较虐心的这种视频当中有出现过作为背景音乐呢？那你知道这首歌是哪一年发行的吗？2003年。

徐慧欣七月七日晴，可能大家对于有些歌手啊印象很深刻的也就是这么几首歌曲。嗯，在回忆起来的时候呢，徐慧欣最有代表性的也就是七月七日晴。张国荣那就不一样了，张国荣的歌就太多太多太多了。嗯，尤其呢是每年到了四月一号的时候呢，大家就会不断不断的去重温张国荣的歌，所以呢他好像一直没有走远，他的歌呢大家也非常非常的熟悉。那他有很多很多的经典呢也会在不同的话题下吧又再次被大家去重听去重温。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单里的这首歌曲呢，是因为啊在短视频平台不是经常会有一些古风嘛，对不对？古风的视频，这首歌曲呢就是经常会在古风视频当中来出现的背景音乐。当然了，它也是符合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徐慧欣七月七日晴这种很相似的感觉，就是它既有这种情绪，然后呢又有意境氛围感，还有呢它的这个副歌的部分

恰好就可以作为一个卡点音乐，就种种种种就很契合上某音这种古风变装，武侠打斗，还有呢江湖情怀等等等等的这一类的视频，所以呢你会经常去看到短视频。

大师，最近怎么恰好又在重温重新再学张国荣的歌呢？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是因为什么样的触动，说哎，又再次去学这些经典呢？那我们听到的《倩女幽魂》是不是你准备要学习或正在学习的歌单之一呢？你看它这个背景音乐，这个纯音乐真的也非常的好听。

这一段真的是非常非常经典，你就感觉它就是好像是代表着江湖，然后这种 BGM。

0: 哥哥张国荣的《倩女幽魂》啊，最近呢也是会近几年吧，在短视频平台也是会经常的听到，让我们对于这首歌曲呢，可能又会有一些新的记忆了，因为像有一些片段啊，好像给这首歌又加入了注入了一些新的感受，一些新的细节和故事了。短视频平台也真的是会让很多老歌再翻红，包括呢，它会放大一些细节。像刚刚我们可能听到这个间奏啊、前奏啊、尾奏啊，我们只是觉得很好听，但是呢，在短视频平台，它会有去做不同的这种故事啊、场景啊、氛围的搭配，就会放大这种好听。说实话，我也是后来去刷到一些视频，然后听到这个间奏，这个去使用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之前真的只注意说唱词的部分，还真是没有注意到中间间奏很好听，很有意境感。刚刚我们经典重生的第八首歌曲，哥哥张国荣的《倩女幽魂》。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今天呢，咱们再分享就是近些年，比较更集中在近几年吧。因为音乐类的综艺，因为剧集，然后因为短视频平台，有一些经典老歌，它又被翻红了，它又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了，它又再一次出现在热门的歌单里面了，又好像重获新生了，然后让大家再一次的赞叹说。不愧是经典。今天我们歌单里面有没有让你近些年有这种感受的那一首歌曲呢？如果
1: 北京时间晚上11:45，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

0: 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刚刚听了第八首歌曲之后呢，那我们点赞也破20000了。我们接下来第二个大家在后台有我们的时光好友在后台分享的故事也要被触发了。这位朋友呢，他是芝芝，他说连续加班2周了，凌晨1点公司大楼的灯全都暗了，只有我的工位还亮着，保存完最后一版方案，胃里空得发慌，索性下楼去找了一家24小时的便利店。然后呢，店里面正在放薛之谦的歌，感觉这个店员他很喜欢薛之谦，都是所有都是他的歌曲。然后就在这个旋律当中混着空调的嗡嗡声，突然觉得这个小小的空间比冷清的出租屋更像是家，至少这里有人声，有灯光，有热食，还有音乐提醒我你不是一个人醒着。后来呢，加班到深夜，我总会绕路过去那家店，有时候呢是为了热食，有时候呢只是为了去听一首凌晨的歌曲。会想到，也让我想到我的加班夜啊，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时刻，加班到深夜，然后呢一个人会觉得很孤独，然后呢一个人会觉得很空落落的，甚至可能一个人觉得有点害怕，所以呢走到一家明亮的，还有一些这种昏黄的这种灯光的24小时便利店，就觉得哇，这里它好像是一束光啊，然后让我们觉得很温暖，然后呢很安心，然后呢也会觉得好像我能够满足自己胃的同时啊，吃一点热乎的什么关东煮啊、面啊等等等等，然后呢好像还能够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然后这位朋友呢，他有点到芝芝啊，他点到了一首歌曲《方圆几里》，来吧，我们一起来分享。可能是因为芝芝在加班的凌晨在便利店不断听到薛之谦，所以呢他也想要来点播薛之谦。

欢迎来到时光点唱机的新朋友，咱们今天呢正在来听到的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各种各样的缘分，让我们又遇见了一些老歌，遇见了一些经典。如果你也有喜欢的那些老歌，如果你最近一直不断的在重听重温重唱或者重新学唱一些老歌的话，可以到评论区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哦。还有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它没在歌单里面，是因为它呢是我们今天隐藏款，是来自我们后台

薛之谦《方圆几里》来自我好朋友芝芝的点歌，说这首歌呢曾经出现在他经常会去的24小时便利店，在凌晨加班的时候呢，会给他很多的温暖，给他很多的安慰，给他很多会有这个家的感觉，这样一个时空吧。就是在便利店里面，那个店员可能很喜欢薛之谦，所以不断的在晚上的时候循环来播放他的一些歌曲。薛之谦也是一个还蛮奇妙的人，就像我们好朋友说，你看啊，他在综艺节目里又很搞笑，然后呢，在音乐当中又很深情，那他的情感故事更加不用多说了，也是很多很多的话题度吧。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创作。然后包括他的音乐，都是很执着，真的是很专注的。包括他一直以来的这个音乐创作，都还是保持着高品质的，也会有很多很多的经典，很多好听的歌曲。那大家如果还有喜欢薛之谦其他的歌曲，像我们刚刚好朋友来点到了说，你看还有演员也很经典，对不对？然后呢，之前你看在短视频平台，薛之谦呢也有很多传唱度很高的，然后呢，不断不断的被大家用作 BGM 的歌，对不对？所以呢，像是演员呐，像是天外来物啊，像是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呀，等等等等，你看他歌。传唱度也还挺高的，然后品质也还挺在线的，关键他还是很有才华的，唱歌也还是挺动情的，所以还是蛮奇妙的一位歌手。没有在我们歌单里，是我们今天点赞破20000触发的第二个故事。谢谢好朋友们，谢谢好朋友们的点赞，也谢谢大家在后台的分享。如果说你有更多的一些想要聊的故事，

那可以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来关注到我们公众号沙拉菜单有一个点歌，点击进去就可以了。还有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就想听到某首歌曲，直接我们评论区来留言，小曼呢会看到，把你的歌收藏起来，在我们每个小时最后呢会留出几首歌的时间给到大家，今天晚上想要听到的那一首。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也会有一个线索给大家来重温老歌的线索，就是经典重生。很多歌曲它的这个生命力还是蛮长的，就是可能中途有一段时间大家不再去常听它，但是呢忽然之间有一个契机它又出现了。夏天的风应该就是属于这样的类型吧。温岚呢她不是一个很活跃的歌手，不论是在她当红的时候还是后来她慢慢的沉寂下来了，她都不是说很有话题度的一位歌手，但是呢她唱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包括呢也是让大家记忆很深刻的歌曲，夏天的风应该就是这一首歌曲。因为在后来的时候这首歌有了很多很多的翻唱版本，你像在短视频平台啊很受欢迎的总是有氛围感的歌，然后呢又有不同情绪的歌，对不对？温岚的歌呢恰好这首夏天的风也是就会很搭配这种场景啊。然后在不同的翻唱版本当中，你会发现比较高频出现的关于这首歌的评论啊，一个呢就是那种那年呢、夏天呢、然后啊考试啊这种带着具体的季节时间或者事件的，就好像我们回忆的说啊那年夏天的风如何如何如何，那年夏天如何如何如何，然后这首歌夏天的风它就出现了。还有一类呢经常会用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是说这种情感类的爱情啊、味道啊、心动啊也会经常用到这首歌曲。所以呢它也是在短视频平台有很多翻唱版本的一首歌。对，这首歌呢是这一类啊又重新被大家喜欢的，然后再去聆听的，也是因为它有了很多的翻唱版本。

我们在有时候呢，比如说不同的季节啊，我们会换衣服、换风格，音乐呢可能也会随着季节来更换。到了夏天之后，这首《夏天的风》好像就是大家很应季的一个音乐选择。那这首歌曲呢，这些年在短视频平台或者说在一些音乐平台有了很多很多的翻唱版本，所以在大家不断不断的翻唱之中，这首歌又有了很多新的很奇妙的生命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

0: 提审员洪太街，这到了。
1: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
2: 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3: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人在纽约，歌如故。
5: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要进入到音乐图书馆单元。最近我们说到的这一本歌不断，作者王走寿，他是台湾地区资深的乐评人，80年代入行，至今笔耕不辍，而且呢，他也是一名电台 DJ， 是娱乐新闻的记者，可以说是几十年来都在第一线观察这样的一个行业。今天我们说到他书里关于黄莺莺的章节，黄莺莺特别在关于自己的这一篇的篇末写了几句话，他说王走寿有这一对世界上最棒的喇叭音响，那就是他的耳朵。黄莺莺说，即便自己出片无数，但是呢，还是会因为得到王走寿的评论而受到莫大的激励。然后文章的后段就附上了他们俩之间的一次访问对话，只有短短几页的篇幅，可是呢，却非常精要地概括了黄莺莺在歌坛的各个阶段。非常自然的，他们是从第一张专辑《云和》聊起。

听到黄莺莺70年代的成名曲《云和》，听得出来她唱腔跟后来逐渐形成的这个黄莺莺式的风格还是有所区别。黄莺莺说自己很幸运，其实《云和》这样的作品跟她之前在俱乐部创西洋歌曲完全不搭调，但是呢，刘家昌老师找到她就像是桥梁一样，让她从此就跨入了中文流行歌曲的领域。而且呢，黄莺莺也非常的庆幸自己创造了王福林前辈的歌曲《爱的泪珠》，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王福林这个名字是一代宗师，是写出了《不了情》《今宵多珍重》的上一辈的资深的创作者，所以黄莺莺觉得自己何其有幸。那么在录《爱的泪珠》的时候，他也真的落泪了。他说好的歌曲就是这样，在这个音符情境的自然催化之下，让人情不自禁。

0: 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

0: 说快点儿，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开门。
2: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11: 上一节我们听到黄莺莺初涉华语歌坛的时候两首代表作，当时呢刚录完唱片还没有发行，黄莺莺她就去了新加坡并且结婚了。我印象当中呢，刘家昌曾经说过，那个时候他特别的生气，因为在那个年代刚出来的一个新人还没有成名突然就结婚，很容易影响到事业的发展。可是呢，黄莺莺的歌声里面好像就有这种独特的气质，她似乎也不是刻意的叛逆，但是总是会做出一些比较大胆的尝试。在音乐方面呢，她就是除了经常在专辑里面收录一些比较前卫实验的曲风，那她在专辑里面也经常的大胆启用新人。比如说在80年代加盟宝丽金期间，曹俊宏就还算是一名新人，但黄莺莺就接连创了好几首他的作品。

听到黄莺莺这首《只有分离》。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可能是他那一种说不出来的庞大，好像离我非常的遥远，所以呢，非常的后知后觉。我是不知道多久之后，有一天突然开了窍，好像才真正体会到黄莺莺她在歌里面的那一份一气呵成、挥洒流畅的这种美。那黄莺莺自己也是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开始了她的歌坛全盛时期。这首歌呢，当年在张小燕主持的综艺100节目当中位居畅销排行榜的冠军长达3个月。王祖寿在书里面就写到，那个时候他自己当兵快要退伍，身边所有的人都在唱这首歌，然后大家都反复的在听磁带，倒带回去一再的重播。所以黄莺莺跟曹俊宏他们趁热打铁又再度合作这一首《时空寄情》，同样是用非常庞大的感觉唱着一段感情的逝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品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关于黄莺莺的章节。那么因为我们选歌跟这个内容呢，基本上都是基于王祖寿《歌不断》这本书，所以并不是要去概括一个歌手的整个歌坛的生涯，然后节目时间也有限，难以涵盖方方面面，所以难免就会跳过一些内容。比如说在黄莺莺的访问当中，关于飞碟时期的作品只是几句话带过，更多的时间他们聊的是加盟滚石之后的专辑《宁愿相信》。黄莺莺自己说起这一张专辑，好像也是有特别多的话想表达。上一节我们说到他非常大胆启用新人，到了滚石也是一样，他竟然创了一首跟自己的风格很不一样的《大学生》。这首歌呢是那个时候还不叫做伍佰的新人吴俊霖的创作。

听到黄莺莺这首《大学生》，当时呢滚石应该是特别的重视黄莺莺的加盟，好像要把所有的招式都用到她身上。这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呢很多都特别的长，五六分钟的时间，接下来这一首也是我们应该是听不全，有6分42秒，这是罗大佑特别为黄莺莺创作的一首《暧昧》，因为他觉得黄莺莺给人的印象就是暧昧，好像是有一些模糊的想象的空间。那么在歌曲里面还可以听到罗大佑的和声。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

0: 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2: 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听到的这几首歌曲都是出自黄莺莺《宁愿相信》这一张专辑。专辑当中，李宗盛也交出了几首作品，包括标题曲《宁愿相信》，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东城十里外》。在《歌不断》这本书里，黄莺莺说到，其实当年李宗盛是一直希望可以争取再多一些时间，他想要重写，他觉得一定能够写出更好的歌曲。可是呢，滚石的老板段中坦先生，他听了这些曲目之后，觉得没有什么地方还需要更动了，所以呢，就赶着进度录音，就这样定下了曲目。这样的一首《东城十里外》，其实非常的耐听，尤其是这个乌玉康的歌词，文字很工整，将这种古典感融入了现代。

滚石的音乐人，每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大家呢会来跟他聊天，听他说自己的故事，说自己的心情，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创作。其中有一首歌曲叫做《黄金色岁月》，黄莺莺在录音的时候，她看着歌词，眼泪呢就掉下来，因为她看得出来这个歌词写的是她父母的故事，是她之前聊天的时候说起的故事，所以她觉得滚石的音乐人很用心。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黄金色岁月》，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来文，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

0: 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
1: 北京时间凌晨1:15。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

0: 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看，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

0: 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7: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6: 夜色深沉，
7: 夜色深沉，
6: 音乐说话，
7: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开始今天节目之前，让我们先一起回忆一下，你上一次觉得心跳加速是什么时候呢？你看到的对方可能是你喜欢的人，是朋友，甚至是陌生人。我自己就有过陌生人的经历，在和另一个人迎面相遇对视的刹那，发现心跳漏拍，也不一定是加速，可能就是停跳了一拍，所以难忘。我想这个时刻是你突然觉得自己在恋爱的感觉，而有这些时刻还真的不一定发生在恋爱的关系里。今天想在节目里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那些让你心跳加速有恋爱感觉的时刻。我是王佳，欢迎来到佳人有约。

每个心跳的理由都不一样，有些心跳呢是对方懂你的欲言又止。比如我看到有位叫做燕的朋友，他说高中时暗恋了他3年，在毕业晚会那天，我终于鼓起勇气跟他合影，拍了第一张，发现光线不好，可是有点不好意思再拍了。结果他低下头对我说，我们再拍一张吧。

有些心跳呢是陌生人的偶遇，像肉肉留言，他说有一次逛街突然下雨，我只好在一个大树下躲雨，结果这个雨越下越大，突然有个男生骑着单车冲过来，给了我一把没有伞把的伞，然后转头淋着雨骑车就走了。现在那个男生已经是我的男朋友了。这些心跳的瞬间，有些心跳呢其实是没有结果的，但他在那一刻完成了一个非常美好对一个人的记忆。有些心跳像肉肉一样呢，就最后变成了恋爱的对象，那个心跳的故事好像就被延长或者算是谱写了新的篇章。这是发生在某一刻的心跳，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完全不同的影响。今天想跟你分享那些你曾经心跳心动的时刻，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在回忆中再解读。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
1: 北京时间凌晨3: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9: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

0: 我是王佳。既然说到心跳，我觉得心跳的理由原因不一样，那解读当然也不同。有一些心跳是意想不到的，偶像剧的桥段。我看到若曦，她说毕业设计的答辩快迟到的时候，偏偏教学楼在校园最远的地方，就随手拦了个骑车的男生，问他能不能送我。那个男生一路狂飙到教学楼底下，末了笑着跟我说，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剩下的学姐自己要加油哦。那一瞬间，我以为自己是偶像剧的女主角。很可爱的一个发生在校园的细节。我常想，一个人唯有始终有一颗年轻的心，大概才能感受到心跳的那个瞬间吧。所以回忆一下你上一次心跳是什么时候，如果是好多好多年前，那真的有一点小小的遗憾。我想跟你听这首歌，王菲的《匆匆那年》。歌词里说，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平和怀缅。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

有些心跳是一击即中。那讲说住的那栋楼漏水了，大家一起排查是哪家漏水的时候，26层不认识的小哥哥一打开门，我就一下被击中了。等他戴上眼镜的时候，第二次被击中。

蒋有耶跟你分享很多人曾经历的心跳瞬间，有些心跳只是一句话而已。舒培说，大一在舞蹈学校兼职行政，老师家的男孩子突然跑到我面前，摸摸我的裙子说，姐姐你怎么这么漂亮啊，然后就跑到妈妈身后看着我，那一刻竟然害羞的红了脸。欢迎你分享你的心动时刻，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是王佳，希望在节目里能够听到你的心跳时分。

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不管是谁，我们总仰仗陌生人的善意，这是来自电影《欲望号街车》当中非常经典的一句台词。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讲心动和心跳时刻，不一定是针对那些后来真正跟随我们进入恋爱、家庭、婚姻的人。人这一生有多少多少的瞬间组成，当你不计时间不计地点，在任何一个感受到心跳的瞬间，你都将无限接近坠入爱河的感觉。甚至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最容易令人心跳，因为此生擦肩而过，你们将或许再无交集。就像另一句诗里所说的，这世上真心话本就不多，一位女子的脸红胜过一大段告白。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如果还能保持心动，保持恋爱的感觉，请你务必抓住。甚至有人说，心一跳，爱情就来了。

Lucy 说，十几岁是第一次看到三十几岁的他，忽然就心慌到窒息的感觉。二十多年过去，当四十岁的我看着五十多岁的他，才知道当年的心慌是心跳过速的结果。现在看到我的他，依旧犯当年的老毛病。听起来是一个多甜蜜的烦恼呢。

运营 Sarah 说，在巷子口遇到狗不敢走过去，迟疑迈脚边缘，路过的男生说，走吧，我陪你过去，有一刻被保护的心动。田李子说，他提前为我准备了电影票，回到过去拥抱你，在大厅等发小的时候，猛地一转身就看到他张开双臂迎接我，那个大大的拥抱，那一个瞬间让我的心开始跳动了，很有可能这个拥抱就改变了发小这个关系的定位。我们感受心跳，也不吝啬以自己的方式制造心动的时刻。家人有约，今天想跟你分享很多人曾经经历的心动心跳的时刻，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瞬间，由一个什么样的人带来，有的时候是很奇妙的氛围，而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在解读。我是王佳，稍后继续。

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小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4: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苏说，说到心动时刻，曾经骑着他的电动车载着他，他突然伸手到前面来，我以为他要抱我，突然心跳加速，结果呢，发现他是拿手机，现在他是我孩子的爸爸了。原来说的是年少时候的一段故事。你知道骑机车的时代呢，真的是有很多心跳瞬间发生的，所以有一个小小的误会带来的心跳的前奏，理所当然也很值得分享，刚刚好算这一首歌的节奏。

WA 说，在英国剑桥读书的时候住当地家庭，家里有个儿子跟我差不多大，在整理完花园后，我们就坐在书房听他用英伦腔读书给我听，那一刻很心动。涛涛说，四年了没有心动过，那次看到他戴着帽子拉着行李箱来医院找我们主任，真的心动了。我想心动是种感觉而不是外貌，而心动那部电影我也是看一次心动一次。说起来真的有一部电影就叫做心动，他写了三个人之间成长纠缠的故事，时间见证和沉淀下一切，唯一带不走的是那些心动的时刻，甚至是在每一个想念的天空和云朵当中被记录下来。

HUME 说，我不知道该如何逗他开心，只能指着可乐瓶子上的土味情话跟他说，你知不知道你笑起来很有杀伤力啊。他反驳说，你才有杀伤力。我说，因为你一笑倾城啊。他说，你这个笑话好冷，然后就笑了。那个瞬间看到他的笑容，我很心动。严默说，校招的时候他大我25岁，我很心动，那一瞬间激动地跟舍友说，这个人我喜欢，然后就变成了爱，再后来就是无尽的等待和失望。但是没关系，他就是那个让我心动的人。我想在今天节目里听了很多人心动心跳的那个时刻，你会发现这个话题当中好像结局只是赠品，重要的不是你跟你心动的对方是否有故事有结果，而是他曾经带给你的那一刻无人可以取代。而唯有心跳加快甚至漏拍，你知道，那证明我们仍然有爱的触角和能量。所以我喜欢严默的这一段故事，不管结局如何，最真实的情况就是他真的是那个曾经让我们心动的人。如果这样的人曾经出现在你的人生里，不必在意结果，要谢谢他带给你的那个瞬间。我是王佳，希望你很快有属于你的心动时刻。谢谢收听佳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
2: 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3: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人在纽约，歌如故。
5: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要进入到音乐特殊馆。

最近我们说到的这一本《歌不断》，作者王走兽，他是台湾地区资深的乐评人，80年代入行，至今笔耕不辍。而且呢，他也是一名电台 DJ，是娱乐新闻的记者，可以说是几十年来都在第一线观察这样的一个行业。今天我们说到他书里关于黄莺莺的章节。黄莺莺特别在关于自己的这一篇的篇末写了几句话，她说王走兽有这一对世界上最棒的喇叭音响，那就是他的耳朵。黄莺莺说，即便自己出片无数，但是呢，还是会因为得到王走兽的评论而受到莫大的激励。然后文章的后段就附上了他们俩之间的一次访问对话，只有短短几页的篇幅，可是呢，却非常精要地概括了黄莺莺在歌坛的各个阶段。非常自然的，他们是从第一张专辑《云和》聊起。

听到黄莺莺70年代的成名曲《云和》，听得出来她唱腔跟后来逐渐形成的这个黄莺莺式的风格还是有所区别。黄莺莺说自己很幸运，其实《云和》这样的作品跟她之前在俱乐部创西洋歌曲完全不搭调，但是呢，刘家昌老师找到她，就像是桥梁一样，让她从此就跨入了中文流行歌曲的领域。而且呢，黄莺莺也非常的庆幸自己创到了王福林前辈的歌曲《爱的泪珠》，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王福林这个名字是一代宗师，是写出了《不了情》《今宵多珍重》的上一辈的资深的创作者，所以黄莺莺觉得自己何其有幸。那么在录《爱的泪珠》的时候，他也真的落泪了。他说好的歌曲就是这样，在这个音符情境的自然催化之下，让人情不自禁。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1: 上一节我们听到黄莺莺初涉华语歌坛的时候两首代表作，当时呢刚录完唱片还没有发行，黄莺莺她就去了新加坡并且结婚了。我印象当中呢，刘家昌曾经说过，那个时候他特别的生气，因为在那个年代刚出来的一个新人还没有成名突然就结婚，很容易影响到事业的发展。可是呢，黄莺莺的歌声里面好像就有这种独特的气质，她似乎也不是刻意的叛逆，但是总是会做出一些比较大胆的尝试。在音乐方面呢，他就是除了经常在专辑里面收录一些比较前卫实验的曲风，那他在专辑里面也经常的大胆启用新人。比如说在80年代加盟宝丽金期间，曹俊宏就还算是一名新人，但黄莺莺就接连创了好几首他的作品。

听到黄莺莺这首《只有分离》。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可能是他那一种说不出来的庞大，好像离我非常的遥远，所以呢非常的后知后觉。我是不知道多久之后，有一天突然开了窍，好像才真正体会到黄莺莺她在歌里面的那一份一气呵成、挥洒流畅的这种美。那黄莺莺自己也是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开始了她的歌坛全盛时期。这首歌呢，当年在张小燕主持的综艺100节目当中位居畅销排行榜的冠军长达3个月。王祖寿在书里面就写到，那个时候他自己当兵快要退伍，身边所有的人都在创这首歌，然后大家都反复的在听磁带，倒带回去一再的重播。所以黄莺莺跟曹俊宏他们趁热打铁又再度合作这一首《时空寄情》，同样是用非常庞大的感觉创着一段感情的序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关于黄莺莺的章节，那么因为我们选歌跟这个内容呢基本上都是基于王祖寿歌不断这本书，所以并不是要去概括一个歌手的整个歌坛的生涯，然后节目时间也有限，难以涵盖方方面面，所以难免就会跳过一些内容。比如说在黄莺莺的访问当中，关于飞碟时期的作品只是几句话带过，更多的时间他们聊的是加盟滚石之后的专辑宁愿相信。黄莺莺自己说起这一张专辑好像也是有特别多的话想表达。上节我们说到他非常大胆启用新人，到了滚石也是一样，他竟然创了一首跟自己的风格很不一样的大学生。这首歌呢是那个时候还不叫做伍佰的新人吴俊霖的创作。

听到黄莺莺这首《大学生》，当时呢滚石应该是特别的重视黄莺莺的加盟，好像要把所有的招式都用到她身上。这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呢很多都特别的长，五六分钟的时间，接下来这一首也是我们应该是听不全，有6分42秒，这是罗大佑特别为黄莺莺创作的一首《暧昧》，因为他觉得黄莺莺给人的印象就是暧昧，好像是有一些模糊的想象的空间。那么在歌曲里面还可以听到罗大佑的和声。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3: 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听到的这几首歌曲都是出自黄莺莺《宁愿相信》这一张专辑。专辑当中，李宗盛也交出了几首作品，包括标题曲《宁愿相信》，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东城十里外》。在《歌不断》这本书里，黄莺莺说到，其实当年李宗盛是一直希望可以争取再多一些时间，他想要重写，他觉得一定能够写出更好的歌曲。可是呢，滚石的老板段中坦先生，他听了这些曲目之后，觉得没有什么地方还需要更动了，所以呢，就赶着进度录音，就这样定下了曲目。这样的一首《东城十里外》，其实非常的耐听，尤其是这个乌玉康的歌词文字很工整，将这种古典感融入了现代。

听到黄莺莺这首《东城十里外》。黄莺莺说，在做这一张专辑的时候，他就发现滚石的音乐人每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大家呢会来跟他聊天，听他说自己的故事，说自己的心情，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创作。其中有一首歌曲叫做《黄金色岁月》，黄莺莺在录音的时候，他看着歌词眼泪呢就掉下来，因为他看得出来这个歌词写的是他父母的故事，是他之前聊天的时候说起的故事，所以他觉得滚石的音乐人很用心。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黄金色岁月》，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来文，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匆忙，无仓促。我无悲悲，我只是情不自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带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大党独有优势破解大党独有难题。
6: 端午民俗热，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花市龙舟魅力。
5: 端午假期第三天，湖南文旅市场热度不减。
6: 刘海砍樵飞上云端，南航湖南分公司将湖湘文化搬上万米高空。
5: 暑运即将开启，南航在湖南新增避暑航线。
6: 大喇叭应急之声21号至23号，我省强降雨仍将持续，极端性和夜雨特征明显。
5: 大喇叭应急之声21号20点至22号8点，园林县北部为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区域。
6: 伟大征程，湘南暴动燃星火，仪仗手枪起壮歌。
5: 定档6月22号，湖南卫视爱了中国式现代化首创赛博公开课。
6: 零关税政策红利加快释放，5月1号至6月中旬，岳阳自非进口货值累计达5303.82万元，减让税款233.69万元。
5: 大家好，我是李丹。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5: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大党大国既是我们办大事建伟业的优势，也使我们治党治国面对很多独有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创造性提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把严的要求体现到管党治党各方面各环节，持续凝聚起党心所向民心所归的磅礴伟力。
6: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中国共产党扎根中国，放眼世界。从创党之初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党员过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大党大国既是我们办大事建伟业的优势，也使我们治党治国面对很多独有难题。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龙转：
7: 大的难处在于治理超大规模政党，领导超大规模国家面临的艰巨性与复杂性，而大的优势则根本在于我们始终拥有科学理论的指引。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使百年大党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
5: 在党的20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的重大命题。在20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总书记进一步用6个如何始终对大党独有难题作出系统概括和深入阐释。在20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9个乙的实践要求，将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列为其中重要一项，强调在不断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彰显大党优势。原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陈清林：
8: 很多的党，他们的问题是靠群众来介入来推动，这个就是被动的，我们是主动自己来发现问题，我们主动自己解决问题，就反映了我们党自信有力量。
6: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采取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

0: 得更加坚强有力。湖南省社科院科研部部长研究员杨畅：
1: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在不断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彰显大党优势，这是我们党赢得人民拥护的关键密码，也是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根本保证。
2: 这个端午假期，桨声激荡的不仅是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赛场，赛场外各种花式龙舟的体验项目也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的魅力。记者程锦报道。
0: 趁着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的热潮，长沙把龙舟搬进了地铁站。在五一广场站，不少市民通过模拟划桨设备展开线上竞速挑战。相较于传统龙舟需要组队集结临水比拼，一人龙舟超级联赛上手轻松，30秒时间抓住拉杆，前后晃动手臂就可完成挑战。屏幕上还会同步出现划龙舟的画面。市民张女士：
3: 94.52，我因为第一次体验，我就是感觉挺爽的，就是一种那个运动嘛。
2: 长沙世界之窗也举办了端午民俗体验活动，除了挪舞、非遗打铁花等表演，还推出甜咸粽子大挑战、旱地龙舟等趣味赛事。只见大家骑在充气的龙舟上，双手握紧两端把手，以脚为桨，个高的打头阵抬龙头，稍矮的坐在后排稳龙身，跟着口号的节奏在地面上划船竞速，率先通过终点即为胜利。大小朋友们在感受传统文化的同时，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增强了团队协作能力。市民王女士：
4: 带着孩子过来感受一下端午的这个文化，很开心。
0: 而在湖南雨花非遗馆内，由曲甲之乡赏端午非遗主题活动吸引众多家长孩子参与。手工动力龙舟 DIY 区域，游客可亲手制作龙舟，并在充气泳池区域参与竞速比拼，在趣味中传承龙舟精神。雨花非遗馆馆长助理石婷：
5: 让大家能够沉浸式感受一下我们传统的端午文化，也让非遗民俗呢能够在节日当中持续传承，焕发新生。
2: 端午假期进入尾声，湖南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乡村游、打卡山水美景、体验非遗成为众多游客的选择。综合怀化台、张家界台、鹤城融媒报道，
0: 端午小长假近郊乡村游热度攀升，怀化市鹤城区河西街道凤平村生态荷花园荷花正值盛放，昔日闲置的老旧油坊地块变身为唯美的荷塘，不少游客驻足拍照闲游观景。游客瑶瑶：
6: 今天专程约了几个伙伴来荷塘打卡拍摄，清新的荷花配上田野风光，特别适合取景采风。
2: 此前凤平村村内老旧油坊长期闲置，土地资源利用率低下。2025年，凤平村盘活这处闲置集体资产，拆除改造废弃油坊，配套修建村民休闲广场，打造十余亩生态荷花园，探索莲藕种植加田园观光双向发展模式。自六月初荷花次第开放以来，园区日均接待游客百余人次，已经成为怀化鹤城区近郊标志性农旅打卡点。怀化市鹤城区河西街道凤平村党总支书记主任于延宝：
7: 下一步我们将以荷为媒，深耕农旅农荷，提质乡村景观，做强莲藕观光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
0: 中方县精品古村景区推出了古意安康沉浸端午主题文旅活动，国乐演奏和现代演艺轮番登场，非遗手作、特色美食齐聚街巷，烟火气十足。端午民俗体验也备受亲子家庭的青睐，包粽子、系彩绳，一家人在动手协作中感受传统节日的浓厚氛围。游客韩丽：
8: 我们是从广东深圳过来，到这个怀化福地过来感受一下我们端午节的这个传统的节日，因为现在小孩子其实离这个节日越来越远，然后放3天假，让小孩子也能感受到我们节日的氛围。
2: 端午节。

0: 假期国家级非遗潮汕莺歌舞展演亮相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莺歌舞演员们身着特色服饰，步伐铿锵有力，双锤翻飞，节奏铿锵，伴随着雄浑激昂的锣鼓声，演绎出气势磅礴的传统套路。整齐划一的动作，昂扬饱满的精神风貌，将莺歌舞雄浑刚健的非遗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鲜活重现了传统民俗风采，引得现场游客纷纷驻足围观、拍照录像。演出间隙，演员们与游客积极互动、合影留念，拉近了非遗与大众的距离。
1: 张家界武陵源天子山袁家界景区云雾翻涌，枫林苍翠，山间观景台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漫步游道，沉醉于罕见的端午云海景观，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眼前的山水胜景。不少游客表示，端午避开酷暑，在云雾缭绕的武陵源赏奇峰、沐清风，沉浸式的感受世界自然遗产的独特生态之美，是别样的节日体验。来自湖北的游客朱梦胜：
2: 特别好，端午假期到张家界来玩的话，这个特别是这个玉笔峰啊、天子山景区啊、那个千余扇花、啊、特别漂亮，特别有这个云海的加持，鬼斧神工啊，这个飘飘欲仙呐、啊，确实漂亮。
0: 百年花鼓戏经典 IP 刘海砍樵飞上云端，以年轻化沉浸式演绎，激活非遗生命力，拓宽湖湘文化传播路径。近日，南航湖南分公司在 CZ5807 长沙至沈阳航线推出非遗小剧场新刘海砍樵主题航班，万米高空变身移动戏曲舞台。来听记者杨晨的报道。
1: 此次主题航班客舱布置融入了花鼓戏元素等装饰，变身空中文化客厅，飞机进入平飞阶段，云端非遗小剧场正式启幕。新刘海砍樵经典唱腔萦绕客舱，乘务员化身文化讲解员，细致地讲解剧目 2.0 升级版的亮点。新版剧目保留了花鼓戏原汁原味，融合了流行乐、现代舞和威亚特效，全新的人物、影视级的戏服、全景舞台编排，耳目一新。 CZ5807 航班乘务长李莎：
3: 我们举办这个新刘海砍樵的一个主题航班呢，一方面呢是向我们这个旅客推荐我们的这个本土文化戏曲，传播我们湖湘特色文化，另一方面呢也是想通过我们的这个航空渠道去更多的推荐我们的湖南文旅。
4: 刘海砍樵，我来打卡了，
5: 非遗小剧场，我来打卡了。
0: 客舱同步开设非遗微课堂有奖问答，围绕花鼓戏剧目典故、湖湘风土的趣味问题，引得旅客争相抢答，经典比古调唱响客舱，不少旅客登台学唱选段，参与互动的乘客还能抽取线下剧场门票盲盒，沉浸式感受花鼓戏独特魅力，新颖的云端戏曲体验收获旅客好评。旅客刘女士：
6: 我们一家人体验了非遗小剧场的主题活动，了解了湖南的戏曲文化，也让我们非常期待去观看新刘海砍樵的剧目。
1: 当下国风热潮兴起，年轻群体偏爱沉浸式传统文化体验，南航湖南分公司深耕航空加文旅加非遗的融合发展模式，依托航线网络优势，联动专业院团，把戏曲文化搬进客舱，让传统非遗走出专业剧场，走进普通旅客。李莎：
3: 近年来我们一直是打造空中文化客厅系列的主题航班，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湘绣、李林陶瓷都进入了我们的主题航班，让我们的湖南非遗飞入万家，在万米高空当中绽放出它独特的光彩。
0: 今年暑运将在下个月开启，南航加大在湖南运力投放力度，新增了三条航线，包括长沙至新加坡航线以及长沙至呼和浩特阿勒泰航线，进一步丰富旅客暑期出行选择。记者张冠、通讯员陈元报道。
1: 此次新增的长沙至内蒙古呼和浩特、新疆阿勒泰航线都是避暑航线，其中6月22号到10月24号，长沙至内蒙古呼和浩特每天执行一班，往返航班都在白天时段。去程 CZ5339 航班10:50从长沙起飞，回程 CZ5340 航班14:40从呼和浩特起飞。7月1号到10月23号，长沙至新疆阿勒泰航线每周135直飞， 去程

0: CZ5419 航班14:40从长沙起飞，回程航班21:00从阿勒泰起飞。南航湖南分公司航线经理曹立斌。
1: 呼和浩特夏季气候凉爽，西拉木人草原、辉腾西勒草原等景区

0: 设计，旅客可利用夜间时段完成旅途飞行，兼顾出行效率与旅行体验，适合商务出行及短期休闲旅客。
1: 南航提醒旅客，暑运期间出行需求旺盛，建议提前规划行程，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具体的航班时刻及票价信息，可通过南航官网、官方 APP 或客服热线95539实时查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3: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6月18号以来，湖南进入今年第二轮雨水集中期，湘北、湘中出现持续性暴雨，局地大暴雨，怀化南部局地累计雨量超过300毫米。预计6月21号至23号，强降雨仍将持续，极端性和夜雨特征明显，且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经综合研判和应急加密会商，6月21号10点起，湖南省气象局决定将暴雨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各单位立即进入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湖南省气象台预计，受西南暖湿气流中低层切变线共同影响，21号至22号，湘西、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23号，受冷空气影响，雨带南压至湘中一带，湘中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22号白天至晚上，湘北、湘中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州大部、张家界南部、怀化大部、常德大部、益阳、岳阳北部、娄底西部有暴雨，怀化、辰溪、麻阳、园林、湘西州宝靖、凤凰、古丈、花园、吉首、泸溪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3号白天至晚上，湘中、湘东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常德南部、益阳西南部、娄底西部、邵阳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怀化、辰溪、溆浦、园林中方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气象专家提醒，需重点防范21号至23号湘北、湘中较强降雨与前期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及道路边坡塌方等次生灾害风险，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假期返程交通出行、城市运行安全等的不利影响。湘北、湘中等地低洼地段农田自淹涝和早稻遭受雨洗和花风险高，建议加强田间管理。根据省气象局6月21号预报，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出如下结论：受降雨影响，21号20点至22号8点，怀化市、张家界、常德市、湘西州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红色预警区域为园林县北部，橙色预警区域为张家界市永定区南部、园林县大部、古丈县大部、永顺县南部，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予以关注。6月20号傍晚，被列为高风险斜坡单元的古丈县高峰镇李家洞村普降大雨，党员干部挨家挨户上门说明雨情显示，组织群众有序撤离。在镇村干部的引导下，2个小时内，村里常住人口20户28人全部安全转移到事先准备好的集中安置点，由村里统一安排食宿。6月20号夜晚，石门县南北镇乡道 Y075 金河路段边坡发生小型垮塌，一块巨石滚落阻断大半路面，坡面土石松动渗水，二次塌方风险一触即发。得益于路段提前封闭，此次险情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发现险情后，当地立即组织专人实时监测边坡动态，作业人员抢抓夜间窗口期，机械破碎清运落石渣土。经过连夜奋战，路面障碍全面清除，道路恢复通行，险情彻底消除。受强降雨影响，湖南多地景区发布临时闭园公告，平江驼龙峡景区发布延长漂流暂停时间的公告，宣布将于6月21号至23号暂停接待景区漂流项目，其他配套区域同步管控。 6月20号至25号，临湘650。

0: 景区临时关闭，具体开园时间将另行通知。自6月21号8点起，通到侗族自治县黄都侗文化村景区、芋头古侗寨景区、万佛山景区实施临时闭园管理，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1: 湘南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由朱德、陈毅和湘南特委领导发动的一次震撼全国的武装暴动。这次起义不但在我军建军史上，而且在我党的整个革命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点燃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燎原之火。
0: 1927年8月1号南昌起义之后，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经过艰苦辗转进抵湘南。11月，朱德在汝城召开策划湘南起义的会议，史称汝城会议。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部进入宜章，发动了著名的年关暴动，拉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湘南年关暴动指挥部旧址讲解员萧素素：
2: 革命先辈在物资匮乏、局势险恶的条件下，不畏强敌，敢打敢拼，以果敢的行动打响了湘南起义第一枪。
1: 2月，朱德、陈毅率部向郴县进军，在郴州城成立了湘南起义总指挥部，随即耒阳、永兴、资兴、安仁、贵阳等地相继爆发起义，革命风暴迅速遍及湘南20余县，参加人数达100余万人。湘南起义历时3个多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组建了4个师和3个独立团，以武装暴动建立了8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部队12000余人向湘赣边界战略转移，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郴州宜章县史志办原主任吴旭斌：
3: 湘南起义为我党和毛泽东同志科学地总结出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理论，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0: 湘南年关暴动指挥部旧址及湘南起义纪念馆自开馆以来，累计接待各界参观群众超66万人次。如今打响湘南起义第一枪的宜章正在持续做好红色加文旅融合发展文章，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主题党日、红色宣讲等活动，让革命精神代代传承。
1: 党的20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旗道大张，芬芳绽放。为庆祝建党105周年，湖南广电倾情打造理论片《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号起，每周一至周四19:30，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湖南都市、锋芒 APP 等平台同步播出。
0: 节目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系统化、通俗化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实践成果与世界价值。全篇8集，每集30分钟，从伟大的梦想溯源逐梦历程，到定海神针阐明领导力量，再到逐一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5大特征，最终以关键一跃展望未来图景，层层递进，勾勒出中国式现代化完整脉络。
1: 2026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月份以来，零关税政策红利加快释放，岳阳自非进口特色农产品及矿材等同比大幅增长。岳阳台记者李珊珊、敖氏报道。
0: 在湖南省长康集团，一批从非洲多哥进口的50吨芝麻顺利从成林矶口岸运抵厂区原料仓库，一周后将用于企业主导产品芝麻调和油的生产。过去这批货物需要缴纳货值约10%的进口关税，今年长康集团仅这一单就直接获得关税减让近10万元。政策红利从口岸直达车间转化成了企业实实在在的成本优势。湖南省长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自多哥进口芝麻1400吨，货值达1021.6万元，减让关税102.2万元，同比增长16.4%。湖南省长康集团采购部经理方淼波：
4: 我们公司每一年从非洲

0: 国家进口芝麻10000吨左右，实行了零关税以后，我们公司的那个采购成本会直接下降1000万元。
1: 在零关税举措全面实施的同时，岳阳海关聚焦非洲农食产品进口，设立了享惠服务专窗，实行即审即申优先查验，对鲜活易腐农食产品开通绿色通道，对大宗商品实施一起一测精准服务。岳阳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车思朗：
2: 我们开设对非贸易服务专窗，推行体验申报、逾越通关、实施一起一测精准服务等便利化措施，持续提升通关效能，确保企业主享受政策红利，有效降低企业时间与资金成本。
3: 据统计，自今年5月1号至6月中旬，岳阳自非进口货值累计达5303.82万元，减让税款233.69万元。
1: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将于6月26号至28号在湘潭举办。
3: 湘 A 大战湘 B。湘 BA 经历8强鏖战、4强争锋之后，长沙队、株洲队成功会师2026湘 BA 总决赛。6月21号晚上7点半，湘 BA 总决赛首回合打响。总决赛采取3局2胜，首回合湘 A 长沙队坐镇主场迎战湘 B 株洲队。
1: 21号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运输迎来了返程的客流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1355列。
3: 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二轮日本队对阵突尼斯队比赛开赛，本场比赛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刘继恒，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李丹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0: 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来，请。
2: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1: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2: 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3: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4: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5: 加白带逊，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6: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4: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1: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1: 第三批国补来了。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0: 国家发改委消息，今年前五月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汇集超1.1亿人次。
1: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围绕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五方面提出多项举措，促进人工智能进千家万户、进千商万店。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等。新规即日起到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
1: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
0: 记者从国家禁毒办获悉，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
1: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度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
0: 今天月球表面将会显现标志性的 X 形状光影的奇观，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在今天傍晚的5:10到7:30尝试观测这一神奇的一幕。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九五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的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元气早高峰，安家选好房。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加郡外双名校，央企新规准现房，陪你元气出发。

0: 听到这个前奏已经明白是哪首歌了吧、啊、你说这假期咋过得这么快呢？
1: 可不，
0: 为什么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要上班了呢？
1: 俩眼一闭一睁，三天过去了。
0: 我的感受是最明显的、嗯、因为我是中间那一天上的班。
1: 好家伙，跟单休没区别了，
0: 就是我上四天休一天，上一天休一天，然后又要上班了，
1: 真闹腾。
0: 所以此刻内心当中只想重复这首歌，反方向的钟，把时间拨回去，让我把这架再放一遍吧。

0: 都来了，三二一，走！
1: 穿梭时间的画面的中，从那方向开始移动。
0: 不光是假没放够，想让时间倒流，还有一件事儿也让大家想让时间倒流，就是每逢佳节胖三斤
2: 啊！
0: 更何况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还有碳水爆炸的粽子当主角。你想啊，糯米、五花肉、咸蛋黄，每一个都是热量炸弹。
2: 哎呀，
0: 我们明明心知肚明，但是筷子就是停不下来。
2: 那可不，
0: 你但凡只要一停，家里的妈妈呀、婆婆呀、外婆呀、奶奶呀，就会说：“怎么的呢？不喜欢吃
2: 啊？”
0: 哎呦，我菜搞得不好吃了，是不了？哎呀，不合理的口味。
2: 哎，
0: 小妃子，我在学校搞了。哎呀，丫头的吃一点喽，不挨几点面子好吧？
2: 我吃喽。
0: 你说你这能不吃吗？不吃合适吗？你就是说，啊，但是等粽子和美食下肚，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终于慌了，啊，我就吃了几口粽子，怎么就胖了这么多呢？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扭头上了跑步机，开始爬坡补救
2: 啊，运动。
0: 这就是我们成年人的自律，主打一个。亡羊补牢，而且永远相信为时未晚。
2: 如果你最近出入过健身房，那应该也发现了，当下最火的健身房运动啊，不是动感单车，不是撸铁，是爬坡。这项运动火了，而且火得一塌糊涂。健身房的跑步机啊，成为了紧俏物资，去晚了都得排队啊。
0: 曾经上跑步机是健身房里的酷刑，因为太枯燥了。你上去随随便便就是半个小时起步，对吧？但是如今因为坡度可以调，速度可以调，对膝盖友好等等优势，啊，它被上班人爆改成了消灭脂肪的好帮手。有人说，爬坡是低强度高消耗的运动，主打一个性价比。它看起来像散步，却是一场精准到坡度、速度和时长的有氧运动。
2: 有人呢，把爬坡当成冥想。一个小时下来啊，收获暴汗式和心灵排毒，啊，有人边爬边刷剧，从《甄嬛传》解说刷到《武林外传》，啊，一集看完，这汗也出了，坡也爬完了，运动的无聊就这么消失了。还有心情不好的，跑来解压缩，啊，一爬呀就是一整个下午，把跑步机呀当成了情绪垃圾桶了。
0: 所以想问问大家啊。你平常都有啥运动方式？当然，如果是你有运动习惯的话，哈，啊，你是说你是器械呢，还是瑜伽呢，还是说跑步爬坡呢？你最近一次走进健身房是什么？

0: 时候。哎呀，我知道，刚过完节，放完假是吧、啊？刚休闲完，今天又是节后第一天上班，还要说健身这么痛苦的事情，实在是有点不合适。但是呢，我觉得哈，上班第一天就上个强度啊，让你能够好好的回个神儿啊，别在假期模式里待着了。今天都星期一了啊，你赶紧醒醒吧啊！
1: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建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2: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3: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0: 是呀，
1: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6: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7: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8: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7: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8: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了。
9: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好了，看到不止我一个人想把时钟往回拨，我就放心了。秋脑袋说早，一点都不想上班、
1: 啊、
0: 任性的神仙说早，真想回到放假第一天。我们是想回，有一部分人肯定不想回，就是刚考完中考的孩子们，
1: 那肯定不想回。
0: 哎，别搞这出 啊！
1: 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0: 好不容易考完了，
1: 不行反悔了。
0: 确实是啊，就是上周这个假期过完之后，就正式的，反正就是包括初三的孩子在内，还有高三的孩子，哎呀，舒服了是不是？到处去玩了。啊，想怎么好好规划一下自己这么长的假期？哎呀，真棒！哎，我要不再把那个钟拨大劲儿一点，我们再回到中考的完的时候。
1: 你拨五一去得了呗？
0: 不是，我是说拨到我当年参加中考的时候。
1: 那也太久了。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时间不能倒流，吃下去的美食，它就会变成柏油。所以啊，已经吃了，那咱也不能是吧，再哕出来，那只能说怎么想办法把它消耗下去吧。所以呢，最近就有这么一个运动很火，叫爬坡。很多人说爬坡的爽点不只是说减肥塑形、
1: 哦、
0: 有老手说他们追求的压根不是消耗掉多少热量、
1: 嗯、
0: 而是当你爬完坡走下跑步机的时候，那种人在飘的失重体验、
1: 哦、
0: 那叫做什么呀，生活的推背感。
1: 火，
0: 你说上班人一天到晚被老板催，被甲方催，只有爬完坡的那一刻身体已经停了，但是你感觉你意识灵魂还在往前冲，那种微妙的反差真的会上瘾。
1: 而且啊，爬坡是最完美的独处运动，你不需要跟人较劲，不用对着镜子比谁的肌肉更大，一旦开始爬坡，世界就只剩下脚下的传送带和自己的呼吸了。而那一刻啊，自己好像终于醒悟，慢慢来啊，反而比较快。比起力量训练的瞬间爆发，爬坡呢是一种能够持续的长期主义，它不痛不痒，却狠狠击中了忙了一天精力余额不足的我们。消耗多少卡路里真没那么重要啊！真正让人动心的是那种善待自己并且相信慢慢走也能到达终点的确定感。
0: 这股爬坡风潮能够火遍全网，还得感谢一个

0: 叫做12:30的爬坡公式。
1: 啥意思
0: 啊？就是说你在跑步机上，你把坡度设置到12
1: 啊，
0: 速度调到3，然后时长呢坚持30分钟，
1: 哦，
0: 就是一个12:30，
1: 那就口诀
0: 啊。然后配合呢腰腹收紧，以一种好像散步的姿态轻松向前。这网上说的啊，大家就是酌情参考，不代表这个我们的推荐啊。
1: 但是听起来很简单，等你真早上去你就知道了。不到10分钟啊，那小腿完了就开始苦苦燃烧啊。20分钟，那汗珠子就一滴一滴砸在跑步机上。30分钟下来，整个人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遍似的。工作日中午和傍晚啊，跑步机旁啊，里三层外三层全是等着上坡的人呢。他们自称自己是坡门啊，远远看上去画面非常整齐划一啊，左手一根香蕉，右手一杯美式，脖子上挂一毛巾，面无表情，目的明确地跨到跑步机上，耳机一戴，开始暴汗呢。
0: 还有人喜欢工作日的中午约上同事一起去爬坡的啊，各爬各的啊，也互不打扰，爬完一起拉伸一下，吃根香蕉和牛肉当午饭啊，苦苦掉肉，比任何减脂餐都管用。而且坡门最容易出狠人，你想啊，力量训练考验的是爆发力，可能就是坚持不了太久。那快跑呢，拼的是心肺极限，就是你没基础，你练不了。但是爬坡比的纯粹就是谁更能够忍受无聊。能在坡度15速度4的情况下走满1个小时的人你千万别惹，说的就是我、
1: 啊、
0: 就连这种枯燥都能扛过去，还有什么事干不成的？你就说。
1: 更诱人的是啊，爬坡被认为是最适合上班人的运动。以前说要去健身房总觉得太累不想开始，现在爬坡的强度啊刚刚好，累啊但不至于崩溃，走完呢还有一种微妙的心安。以前撸铁的健身人啊看不上快走啊，觉得不上强度等于白练，但是爬坡改变了这种印象。哎，把跑步机的坡度调高啊，速度调到固定，走上30分钟，听起来像在偷懒，实际上啊实现了一个概念，叫低冲击有氧啊，不伤膝盖，对于脆皮上班人来说啊这是最好的运动了。
0: 你以为爬坡只能让你的身体啊就感觉到发泄，那其实情绪上也能发泄。你心情不好，你上去你爬1个小时，就好像是一味解药，哎，就瞬间那一下就舒畅了。每天睡醒背着包去上班，饿了就吃饭，工作累了就去爬坡，暴汗以后冲个澡，然后蛋白质维生素啊碳水啥的缺啥就补啥，这种上瘾是有科学依据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爬坡的时候身体以为是你遭遇了一个什么很大的难关，需要跑1个小时这么久，
1: 哎呦！
0: 于是向大脑发送求救信号，大脑快救救，就好像是遇上事儿了。然后大脑就分泌一堆激素，说：“哎呀，坚持一下，熬过去。”好，等熬过了，又开始分泌内啡肽，让情绪平复，有助于睡一个好觉。所以一整套下来，坏情绪都消失了。
1: 嗯，
0: 对于上班的人来说，爬坡的吸引力在于正反馈来得特别的快，出汗、酸胀、轻盈，每一步都在告诉你，确实在变好。
1: 坡门人啊，有自己固定的流程，到健身房先拉伸啊，放平板，戴耳机，调机子，开爬，爬完1个小时，归位机子，关平板，接水拉伸，然后目光涣散的走出健身房。我好像脑子里边已经有你出健身房那个画面了，
0: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1: 动作整齐划一，表情如出一辙，不是累傻了，而是进入了一种奇异的平和状态。这种温和的上瘾吸引着年轻人一爬再爬，毕竟在健身房爬坡给了上班人最奢侈的东西，不被打扰的1个小时。
0: 当然了，也不是每个人的爬坡体验都有那么好啊，网上也有不少爬坡失败的案例啊，有人满怀期待的走上去，结果不到10分钟就开始怀疑人生了，有人动作不到位，爬下来浑身都疼。在体验到快乐之前，首先要认识和承认自己体能的极限。如果你也想入坡门啊，建议大家呢先从低坡度慢速度开始，别一上来你就挑战高难度，那不是自律，那是自虐啊。然后有一些人呢，确实他就是不喜欢有氧，他上跑步机他觉得无聊，太无聊太枯燥了，你还不如让他苦苦去暴汗半个小时，练力量练器械，那你就去你自己喜欢能坚持的方式。反正这个事儿吧，就是慢慢来比较快，这句话不光适用于爬坡，我觉得也适用于我们的整个人生，不着急啊。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中国铁线花语香兰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

0: 约不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白玉杯盘。
1: 唐代诗人王翰在《凉州词》中写：“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很多人都是在诗句里第一次知道了夜光杯这种东西，可是你知道吗？它究竟是什么模样呢？我是一组来自清代的白玉杯盘。刚刚诗句里说的夜光杯，并不是透明的玻璃杯，而是像我这样用白玉做成的。之所以会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在很久之前的某个晚上，大家相聚在一起喝酒聊天，有人忽然发现月光可以穿过我薄薄的身体，斟酒的时候甚至能在我的身上看到月亮的影子，所以为我取了夜光杯这个浪漫的名字。当你看到我的时候，一定也会被我细腻的质地和温润的气质所打动。像我这样的杯子，似乎天生就属于充满了朦胧之美的夜晚，美酒与月光作伴，还有比这更好的时光吗？
0: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白玉杯盘。金鹰求物，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配套入读清源嘉俊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2: 我是精灵，
3: 我是佳琪，
2: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4: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刷新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7%。
1: 工信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发文，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0: 今年1到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4900亿元。

0: 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
1: 受国际金价调整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每克1260元左右，和年内的高点相比下跌了近450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0号，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0亿元。给阿玛的情书、火遮眼、消失的人暂列前三位，你看了哪一部呢？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球迷的热情也点燃了消费热情。京东销售数据显示，近一个月来，足球球衣成交额同比暴涨了超60倍，世界杯球衣搜索量增长了5.5倍，赛事也直接拉动了观赛设备的销售增长，大尺寸大屏幕成为了今年的新趋势。海外市场，一款投影仪新品在欧洲销量翻倍，在西班牙市场增长甚至达到了90倍啊！大屏电视呢也是同样热销，小米国际在意大利市场增长3倍。
0: 最近，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表示，受到地缘政治影响、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公司正在加速推进业务重组。记者了解到，今年年底前，大众将在德国本土削减1.9万个岗位，到2030年削减约5万个岗位。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元气早高峰，安家选好房，中国铁建华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加郡外双名校，央企新规准现房，陪你元气出发。在南边工作的朋友们啊，然后呢这个对于省府板块哈、啊、这一块的这个各方面的配套啊，交通啊，地铁呀、啊、都很满意的朋友、真的建议去看一看啊，中国铁建华语江南真挺好。这几天放假的时候啊，我们家早上好群里也没闲着，老多朋友都在说，包括像蔡球啊 Green 啊都在说啊，上周我们上周三，你想啊，上周三我们在视频当直播当中抽的奖
1: 啊，
0: 然后呢星期天的时候，他们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收到了。这轮我发现开的盲盒啊，基本上都是那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的小样、
1: 啊、
0: 然后呢因为也有男士嘛，然后就是这个白白的那个洗面奶，然后挺秀气的样子，然后拿在男士们的手上也没有显得很小，也有30毫升一支
1: 啊，一支正装也就才100毫升呗。
0: 嗯，你直接就是出差的时候啊，对吧，啊带出去，或者是陪媳妇儿这个回娘家的时候啊，带一支，你能用媳妇儿也能用，媳妇儿会非常惊讶的发现，哦，突然一下子这么想试了呢。如果想要同样的哈、中这些国际大牌的护品小样的话哈、可以关注金陵佳琪的微信啊，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回复朋友圈啊，可以添加金陵佳琪的微信，我们拉你进群。然后每周呢我们会固定有两个时间点，然后视频直播，到时候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就只要互动啊就是发点口令啊，然后我们就随机抽奖。除了有那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之外，还有 SK2 的大红瓶，迪奥的甜心小姐的香水，还有兰蔻的粉水，反正这四样东西的小样啊，随机抽，看中着哪个就是哪个啊。再来看看群里打卡的情况吧，这个节后上班第一天大家的精神怎么样啊。木木、秦、甜甜老师、大宋神话、老何同学、奇迹宝贝说早上好，出门上班了啊。子欣还有 January 说早安，一切不顺的都会过去，那肯定，咱都这么努力早起上班了，还能有啥不顺的、来二群周等刘说，我这三天都没放假，我不需要回到假期第一天。
1: 那你重新经历这三天是有点残忍
0: 啊、哦！你就越是过节的时候，他们。

0: 约上班嘛，然后再看看折翅的飞人说上班快乐，卓卓说又要上班了，还好要放暑假了，放暑假跟咱成年人也没啥关系吧，我寻思。周不帅也来了，说早上好，拂晓的稻草人说上工，娱乐也来了，爱睡懒觉的猫也来了，漫步人生说节后综合征还没恢复过来。任性的神仙秋脑袋也来了，不羁的风也来了，清泉时尚刘同学说假期综合症起不来，不想上班，别说你们了，我今天早上也特别困，
1: 爬起来老费劲了。
0: 姚蛋蛋说早上好，今天要开始上班了，我也想回到放假第一天。你不行，秋脑袋是说不允许姚蛋蛋回到放假的前一天。那不行，你休了这么久了，你还想回到放假第一天？
1: 姚蛋蛋他想回到放假第一天，他那钟得往前拨一个月他这波假放老长了。
0: 然后还有信儿来了，王依依说早早早，今天没送孩子，偷懒了一天，根本睡不着。罗罗波波也来了，一坨也来了，糖果也来了，二佑哥也来了，大家早上好。谁都有资格回到放假第一天，就姚蛋的不行。
1: 是
0: 的。风和烦恼全消说过节好累，会有这样的。就是平常周末的话，你要是啥也不安排呢，你就觉得在家待着也行，上一周班也挺累了。但是过节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啥也不安排了，是吧？你得上亲戚家吃个饭吧，你得团圆一下吧。
1: 对
0: 啊，然后你想着过节了，那咱得有点过节的仪式感，你得买点粽子，弄点咸鸭蛋吧。然后你说你在家吃，你得收拾，是吧？
1: 你也不可能你刚去吃完饭你就走啊，
0: 你还得陪着唠会儿嗑吧。
1: 是。
0: 然后如果要是这个团圆的这个过程当中，家庭成员还有这个小侄女啊小外甥啊，你得陪着玩吧。你得领着出去，是吧？买点小零食，带他出去溜溜吧。哇，
1: 别说了。
0: 所以过节确实是累啊，就是安排太多了。还有特别是那个你岳阳的益阳的衡阳的要回去过节，你开车往返你路上得时间吧，是吧？再看看四群里依然还是一大波打卡的朋友，真是你们太棒了，太让我感动了啊。However 可口可乐杜说缩粉缩的是牛腩粉， DS 蔡球牧尘估计白说完全睡不醒，今天属于一个强制开机。还有小张哈基米曼波安培杜真子说再要放小长假到就要到九月份了啊！你别提这茬啊！我知道七月八月没有别的假，别说了，差不多行了啊。但是呢，九月底放完，十月初又可以放，是不是心情能好一点？
1: 就安慰自己吧，
0: 总得哄自己开心嘛，是吧？然后桃子阿 Q 妈咪风盼盼说在高铁站送朋友了，朋友来这个长沙过节是吧？送他去，哎，真好，有你这样朋友还送去高铁站呢。我这个一般就是往地铁站一扔，你自己坐去吧。梁少、彭大白、爱小凡的小亮、金刚兔、森哥跑不动、千尘小央、月亮爸爸、旗鼓隆咚咚咚锵、自自然牛肉、自由人、菜猫、哇撒、美羊羊，还有这个看旅拍、星星、晴风、九段熊、铁野的春天说今天补休，但是要早起送崽，有休息就行了。
1: 是。
0: 就老实修吧啊！潇潇暮雨，樱花盛开，盼盼你的背包，福山 mermaid 小俺会随心而动，俊彩星驰，方梅闷到脸抽筋，闷到脸抽筋也说不想上班。九段熊，你今天早上吃的是什么一个什么麻子的粉呢？黄瓜粉吗？黄瓜剁辣椒香葱粉吗？
1: 这几个呢？
0: 这不是黄瓜吗？
1: 看着像
0: 是吧，没有一点
1: 黄瓜条吗？那不
0: 啊，你是不是把那个没吃完的凉菜拌了一碗粉吃啊？
1: 有的黄瓜不是还跟那个鳝鱼一起
0: 啊？对，是那挺好吃，
1: 可能鳝鱼吃没了剩黄瓜，但是它那色儿也太淡了。
0: 对呀、啊，这
1: 跟那个刚切完的那种
0: 一看就是凉拌的黄瓜、
1: 凉拌我甚至怀疑它都没放酱油
0: 就变凉粉了。也行吧，做我吃吧，那没办法，过节家里剩太多。
2: 北京时间早上7:45，
3: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

0: 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

0: 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中国铁线花语香兰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0: 成家成立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我的错，我的错，人家吃的是一碗凉皮，我还在说他为什么是一碗黄瓜码子的粉。
1: 那凉皮，你那个那黄瓜条有点宽了啊，你感受不住。
0: 谁能想到早上吃凉皮喽？你胃不受得了啊？
1: 也是少一点，反正
0: 是吧？
1: 这种情况不太常见、啊。
0: 一般早上都是吃点热乎的，嗯，早上就是凉皮，
1: 热汤凉皮。
0: 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胡安说：“三天假期真的过得太快了，你别说了，过年的那七八天，我觉得过得挺快的。哎呦，山南水北啊，也到四群里来打卡了。”二群里我看看，一群里有没有补上的朋友。哎呀，一坨我发现他特别可爱，就是家里之前孩子高考嘛，然后高考前那几天他就特别焦虑，包括高考那几天他就你感觉哈，他整个人都是紧张的，然后打一大段话哈。这几天你明显看到考完之后他就松弛下来了，就是早啊。挺好啊，考生不容易，考生家长也非常不容易。
1: 是，
0: 你们终于可以好好放松放松了啊，好好享受享受。
2: 这是真的吗？
0: 王一说：“我又要迟到了，
1: 啊、
0: 听到我开始出题了，你要迟到了是吧？
1: 迟到太频繁了。”
0: 哎，迟就迟吧，安全最重要啊，先安全到达，其他的那都是小事儿。今天咱们讲了这个爬坡，还挺多朋友都是选择去健身房爬坡的。你看 XCY 说，我选择爬坡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跑不动。也可以吧，也可以，总比你就是直接躺着不动要好一点、
1: 是。
0: 于浩说，相比健身房爬坡，不想去健身房办卡的都是选择在小区里爬楼。有一段时间好像爬楼梯也挺那个流行的，然后都说呢，有人说那爬楼梯会不会伤膝盖啊，于是大家就选择爬上去然后坐电梯下来，说下楼的时候对膝盖的可能磨损比较大，所以我们就爬楼上去然后坐电梯下来
1: 啊，
0: 也是一个挺好的办法。阿哲说爬坡爬楼的优势是可以边玩手机边爬，绝对不会无聊，因为速度慢但强度和心率是够的。反正我觉得不管是哪种运动，只要你去动了就特别值得钦佩，但是咱也不能瞎动，你说你要是动的那个量不够大吧，达不到健身燃脂的目的，你要是太大的强度了吧，又不一定那心脏不一定受得了，
1: 那是你先给自己练走了。
0: 对，所以啊还是讲究科学，今天我们就又出个题，又给大家巩固一个关于健身

0: 心率控制方面的知识啊。请问大家，在进行有氧运动的时候，心率应该保持在，听好啊，最大心率的6到8成之间，这是真的吗？前面都肯定没坑啊，我就你就只要听一个，就是在进行有氧运动的时候，心率应该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到8成之间，这是真的吗？
1: 最大心率，
0: 嗯，
1: 也不提醒一下最大心率是多些。
0: 有没有可能还是个变化的值呢？你说8岁的小朋友和80岁的奶奶，他最大心率肯定不会是一个值，对吧？
1: 哎，倒也是了。
0: 啊、哦，所以这样反而比较科学。
1: 我选 A 吧。
0: 你选 A。
1: 我是感觉这种题呀、啊，因为它比较正经。
0: 对。
1: 这种正经的题，一般你不会瞎忽悠人。
0: 是。
1: 啊。
0: 但是有没有可能错完之后记得特别准？
1: 那你不管，你不要动摇我，每回你都动摇我。
0: 哦，我不动摇你，我不动摇你。我动摇你，你选 A 是吧？
1: 选 A
0: 啊！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题目啊，在进行有氧运动的时候，心率应该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成到8成之间，请问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啊，我们在微信后台都能看得到。但如果你想在群里答题，哎，那就更了不起了，直接添加精灵佳琪的微信。回复金手的金字是添加金铃的微信，回复朋友圈是添加佳琪的微信啊，我们就直接拉你进群。如果还有很多已经加了我俩微信的朋友们，但是我们可能一时半会儿忙忘了没有把你拉进群的，也可以给我们发私信，我们把你往群里邀请
1: 啊。
0: 有的时候就是同时一波很多朋友进来，我们就容易搞手脚不一，就忘了把大家邀请进去了。就如果已经是我们的微信好友，但是没有在任何哪一个群里的，都可以给我们发私信啊，我们要你进群。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看看大家对于这个健身爬坡都是啥意见啥看法啊。平坐，哎，这个方式好。开一把炉石战旗，赢了就再开一把炉石标准排位，输了就再开一把战旗，时间差不多就是60到80分钟，这就是我爬坡的时候做的事情。
1: 炉石老玩家了也是。
0: 这个游戏就是这么不需要操作的嘛？就是因为我在爬坡的时候，说实话，还是没有那么好，就是能够维持平衡，包括视线一直锁定的。
1: 它是那种回合制游戏，它不是那种动作操作类的，比如说英雄联盟啊、王者荣耀那种，它不是那种。
0: 没有那么高的准确性。
1: 对，它主要是看你脑子，看你的那个这个判断，它并不是说让你这个各种操作啥的。你手不稳肯定玩别的是不行啊，比如说你玩那个什么吃鸡啊，这个大哥你
0: 要瞄准呐啥，还要听动静，那不太行
1: 啊。对，到时候你的队友一开麦，听你从。
0: 他以为你在玩真人呢，真人 CS， 这是什么？这个游戏什么时候出 AR 了？然后君身春草说了，几位晚主要还是要结合控制饮食哦，不然的话再怎么练效果也不大。我看过一个公式啊，说就是只吃不动就是长胖啊，又吃又动啊就是微微长胖啊，然后呢，科学饮食加动。就是基本上能够维持，然后慢慢的降身，降体重，能健身，能瘦下来。然后呢，控制饮食加运动，那才是正常的、缓慢的瘦身。听到没？就是正常的、缓慢的瘦身，不是说抓一下体重掉很多。世界上没有这样一种健康的方法啊。然后林香说，他觉得爬坡不如爬山，哎。爬山是不要钱的爬坡，还能欣赏风景，周末直接去小山坡上玩。我能理解你的这个换算的标准，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啊，如果你是去爬山的话，你得开车到那儿去，对吧？你爬完之后你还得开车回家。但是如果是上健身房的话，你就是家附近找一个，你溜达过去，然后爬一个小时或者爬50分钟，然后呢你就再溜达回来就差不多了，不需要就是那么多的前置条件和后置的收尾工作。所以我就觉得爬坡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喜欢，强度又不是很大，是吧？这么多人在爬坡的时候打游戏呢。GW 说

0: 坡的时候，我一般都是打一把金铲铲，刚好40分钟。
1: 好，
0: 你们玩这些游戏我都没玩过，但是你们不要拉我入坑了啊！我不想玩游戏了。下次一定也是说，管不住嘴的话，一天爬25个小时都没有用。所以我们还得多注意注意啊，就是你不光啊要多运动，还要控制饮食，7分吃，3分练，
2: 还
0: 控制饮食是最重要的啊。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5: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